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
4: 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7: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7: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7: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7: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7: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7: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8: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呢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情况，让你及时掌握气象信息。那么后面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三下进行时，给您带来最新的农事方面的资讯。我们在这环节之后呢，还会在后面的时间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农技方面的知识。在前面呢，我们也会连线到水稻种植大县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兆东，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研究员雍启安，分享一下水稻的栽培和病虫防治知识一些注意事项啊。另外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还会连线到我们的嘉宾老师郑永能老师，分享当前瓜果蔬菜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内容。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呢也是为大家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也可以留言互动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那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添加本节目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的金色田园的这个抖音号都是可以的啊。也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到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同样也能够收看收听和交流互动的。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要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内容。我们来看看降水的情况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两天也感受到了，昨天呢是晴天，那今天呢又开始有这个雨了啊。像三号，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像这个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北东部局部有雷暴大风，四到八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其中呢六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九号呢全省是没有降水的。再来看看气温，六号之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呢是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呢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那么到了七号和八号，全省气温呢是略微有一些下降的。九号呢，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今天呢是6月3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信息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传递到这里。接下来时间，跟我一起进入到我们的三下进行时。
1: 麦浪翻滚迎丰收，
2: 三下农忙正当时。
1: 三下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2: 解读农事要点，
1: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0: 好，进入到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来关注几条资讯啊。现在也是正值小麦收获的一个关键期，各地农民呢抢抓农事和晴好天气，昼夜不停抢收小麦。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啊，截止到6月1号17时，全国已经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呢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那么从各地看，像这个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呢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呢已经顺利完成。今年全国冬小麦种植面积大约是3.4亿亩，为了应对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9个麦收重点省份向黄海海八省和四川组织3300多家区域农机社会服务中心，2000多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5900多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以赴保障成熟小麦的试收、快收、硬烘、净烘。再看看我们安徽的情况啊，截止到6月2号17时，全省已经收小麦3041.41万亩，进度是69.88%，当日收获830.42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1.1万台。那各地呢也是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目前呢，像皖南地区已经收获完成，六安进入扫尾阶段，阜阳收获近约90%，合肥近90%，淮南过80%，亳州、蚌埠约70%，滁州过50%，宿州、淮北近30%。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那未来一周我省小麦主产区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是利于大规模抢收作业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到舒城县去看一看啊。舒城县的千人桥镇三管齐下，赋能三下生产。时下呢也是正值下收下种下管的关键时期，舒城县千人桥镇牢固树立粮食安全底线思维，从协同联动、科技赋能、安全管控三个维度发力，全面做好涉农服务，为全镇的粮食稳产、丰产、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那么聚力协同联动，凝聚合力，提速下收下种，健全党委统筹引领，部门协同 众合作、群众广泛参与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打通服务壁垒，整合各方资源，高效推进三下工作落地落实。那么由这个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水利供电、应急安监等多部门组建专项服务专班，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围绕农机调度运维、田间农技指导、下灌水资源调配、特殊群体帮扶、粮食收购存储等重点环节呢，提供全链条一站式配套服务，并且呢也是积极引导辖区种植大户组建农业互助联盟，打通信息共享渠道，统筹调配农机人力开展互助作业，营造互帮互助、同心农忙的良好氛围，全力加快麦收播种进度，保障小麦颗粒、归仓、秧苗以及栽种。深耕科技赋能，提质增效，激活农耕精能，新派的专业农技人员，还有像科技特派员也是深入田间地头，针对水稻的科学化育秧、农作物的病害、病虫害的绿色防控、田间水肥管理等等一些核心技术呢，更是面向这个农户开展一对一的精准指导，点对点的答疑解惑，发挥种植大户、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头作用，来推广优良的这种科学的种植方法，也通过线下的现场实操的观摩会、线上的短视频科普教学等多元化的形式，普及先进的种养技术，让惠民农技普及千家万户。此外呢，像该镇呢还依托智慧的农业监测系统，对全镇的农作物的长势啊、土壤伤情、气象环境、病虫害等态势等等实行24小时的全天候的动态监测，结合监测数据提前研判气象灾害、病虫害的风险，完善防灾减灾的应急预案，高标准的打造水稻高产示范片区，以科技力量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抓实全域管控，严守底线，筑牢安全的保障。那也将这个网格化的管理模式深度融入三下的生产全过程，构建了镇领导包联行政村、驻村干部包片、村干部包村民组、村民组包农户四级闭环责任体系，细化分工，压实层级的这个责任，实现了生产的管控全覆盖、无死角。好了，我们的三下进行时呢就先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带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跟随我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水稻种植大县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张兆东老师，还有定远县的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研究员雍其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的栽培和病虫防治该注意到的一些方面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 055-1634-58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也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啊，我们会把您的一些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啊。接下来我们把两位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两位老师好，两位老师已经在线了吗？
4: 你好，钟导你好
0: 啊。好的，
4: 好。
0: 那这样我们请就是我们的张兆东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4: 好好好、好的。各位听众农民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幸参加安徽广播电视台金色田园栏目，与大家交流农业生产技术。芒种将至，三下工作在江淮大地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有序开展，各项农事安排也按部就班地落实到田间地头。目前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也是一项重要的粮食生产工作。作为我们这个产粮大县，我们的水稻也是一个重要的粮食产物。我们常年种植水稻在150万亩，在水利条件好的年份能达到将近180万亩。由于这几年的水稻的稽查量就在我们县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就是水稻稽查秧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呢，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稻生产的一项核心技术体系。它的核心主要在于农机和农业的这个高度融合，良种和良法科学配套，通过培育十亿这个稽查的壮秧，通过精确的栽插和科学的肥水管理和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控，实现水稻节本增效、 高产优质。啊，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讲，我们不管什么农作物，我们要想获得高产，重点要抓好农作物形成的三大要素，为我们这个技术总的贡献点。第一就是要抓好啊这个有效穗和穗识别所和清列种啊这三个要素来开展农事工作。简单的讲，就是前期我们要抓好水稻的这个根系，中期要抓好这个水稻的分裂和茎秆，啊，后期呢要抓好这个花和结实力和籽裂，这三个阶段和三个要素是贯穿我们整个水稻生产的重要的啊这个服务的内容，啊，这是我们讲这个水稻稽查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共性的东西，首先要了解我们的高产这个目标和途径。
0: 好的，待会儿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共同就这块呢会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那我们的另外一位老师是启安老师，翁老师啊，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5: 啊，你好你好。各位广大听众，各位农民朋友，大家上午好。有幸跟大家进行互动交流。我们当前水稻正在育养，或者是在稽查阶段，或者在播种阶段。当前我们这块的话，受到主要的病虫草害的话，主要一个是一个草害的防治，第二个就是以带化霉的防治，其他的病虫暂时应该还是比较少的。我们来讲，就还行吧，就是但是以带化霉现在是在地的话，应该是抗性都起来了，比较重，不太好防治。那大家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防治时期，就是打早打小，一旦不去打迟了，或者转注进去了以后，那就很难打了，因为那抗性很大嘛。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我们今天呢也就会就其方面的内容呢也会和大家一起进行这个互动交流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留言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张兆东老师和我们的翁启安老师共同来分享一下相关的农技方面的知识啊。那我们下面还是请张老师，那我们今天首先请您，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好不好？
4: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我们这个水稻稽查秧要想高产高效，我们第一步就要培育好壮秧，为这个高产打下基础。我们如何能做到这个？

淋雨天和台风的发生，我们还要考虑到品种的抗倒性。另外还有这两年，还有今年，据说啊有厄尔尼诺的影响，还要考虑到这个高温日害，还要考虑它的耐热性啊，这些品种都要考虑，它的这个综合抗性要好。所以我们这个品种要选择，在我们当地啊，要2到3年，就是稳产性、综合性状比较好的，作为我们，这个高产的首选品种。第二就是在育秧，我们育秧的鸡蛋，现在一般好多人用机制，有的用这个营养土，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农业生产，实景来讲的话，用这个营养土和机制，混合在一起育秧。让你蓄出来的秧效果更好，因为它有通透性，还有一定的营养，就是解决了我们纯营养机制的通透性和机制的通透性营养不充分的问题。这样的两个混合以后呢，我们为育出这个壮秧呢，做好了一个育秧的这个床土的准备。另外呢，我们种子在育之前呢，要适当的晒种，晒种以后呢，还要进行种子消毒，我们有的地方呢，消毒，有的不消，有的不消毒呢，但是它必须要做的就是种子要包衣，要拌种，这样的话就是把水稻的一些病，还有一些虫啊，请做了一个防护，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要做现在机械化的这个全程这个机械化的水稻栽插的话，就要开展，流水性的这个播种，我们流水性播种现在有人工的。也有和这个智能化的这种两种，现在有的大的农场都是智能化的育秧，一个小时都能育到4000排啊，这个也非常高效啊。我们在这个育秧的中啊，像我们这个要播种量非常重要啊，我们播多了啊，这个在盘子上会过密，我老早就会出现黄化，或者这个或者高温情况下呢会。底下叶子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枯死啊！我们要实行均匀的播种，我们要求一般杂交稻啊，根据叶子的大小，考虑在75到95克这个范围内去选择。这是我们这个播种的这个播种量啊，还有这个播种的程序。另外，在我们播种以后，流水性以后呢，就要用这个暗化。氨化呢，我们是一般用这个碟盘的高度呢，一般在20在30啊，也不能过少，也不能过高啊，过少过高都不利于我们氨化的效果啊。碟盘后呢，底下要有个空盘啊，不能直接放在地下，放地下的话，如果温度低啊，到时候出芽不一致啊，搞个空盘也给它定下。另外，在相互这个碟盘以后呢，中间要有一定空隙啊，不能堆得太紧。那样也容易产生日浪，也会有问题，然后盖上黑色的这个保温膜，这样什么暗化一个3到5天，这样的话在芽子长到一个1到2厘米，然后统一移盘，进入大田或者是大棚，然后呢统一上水，等这个水上过以后呢，然后及时就是蹭水，然后进行一次防地固病，进行一次喷池喷雾一次。这样的话保证秧苗茁壮生长，另外呢，就是在苗床上生长的时候，要考虑到温度和湿度，要避免高温烧苗，同时也要避免低温浆苗的发生，尽量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来促进秧苗的生长，防止水过多的情况下烂苗，另外我们在移栽前这个3到5天。一定要适当的控水、逆苗，来增强这个水稻的抗逆性，保证这个栽插后这个秧苗有爆发力、反应快，这是我们这个要做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好多的这个种植大面积比较大，育秧呢，我们要求要分段育秧，不要一次性育秧，一次性育秧过度不能及时栽插，会形成这个大龄秧苗，不利于高产。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查处和我们的农事操作的能力，要根据品种的特性分阶段育好我们这个不同阶段的秧苗。我们要在时令栽插，就要这个秧苗控制在20天左右。
如果在

0: 冲茶的呢，可以适当饮食几天啊。再有我们磨茶的一般不要超过20天，夜里一般要求在3到5到4.5这个范围，苗的高度呢一般要求14到18厘米。这样的话我们摘茶的秧苗，一个摘茶的速度会快，一个不会断垄和漏垄啊，这样就是均匀度也好啊，这是我们要保证一个这个秧的这个状态。另外在摘茶前3到5天还要吃好一次送加肥和这个送加药啊，保证我们这个秧栽到田里以后那个返青快啊，生根快，另外也防止禽期的一个蓟麻的这个一些我们这个尾害。另外这个呢壮苗啊和实名的这个壮苗已经在呢，是我们稽茶秧高产的第一步啊，蓟母苗的素质呢也决定我们未来的有效地的数量和质量啊，所以我们这个苗好到一半，所以我们这个育好苗是很关键的啊，这是我们高产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有效地的第一个定基。
1: 那它像这块的话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一块呢？您到这个田野里头看到咱们农民朋友们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0: 啊，你家农民忽视是吧？
1: 对，
0: 农民忽视就是在这个你看有的不培肥营养土，就是形成弱苗和黄苗，这样有的这个播种这个密度啊，就是播种的密度掌握的不好。这个
1: 密度也掌握
0: 不好。还有他们比较重视育秧，但苗场管理有时粗放，就是这个肥水啊和病虫这个防治有时不到位。
1: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细节化的一些地方了啊，就大家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的话，这些一切都可以避免掉的，对吧？
0: 对。你按照每一个步骤的去推进，同时要经常在育秧的过程要到田间和盆间去巡查，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1: 好的，那我们这块呢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一些重点和要点吗？
0: 现在在育秧这个呢，我就讲呢，一定要做好这个目前啊，我们现在这个水稻这个主要是磨茶稻这个栽插了，现在如果有的秧苗育得早一点呢，那适当你可以做一些不能及时栽插的，可以做一点化工吧。
1: 好，大家呢，如果在这块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呢，首先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的是，来自于水稻种植大县定远县的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张兆东老师。张老师也是说了很多这个细节方面的内容，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忽略，而且在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和大家共同交流的一些好的这个内容，好的这个田管的方式啊。张老师，那我们就把这前面跟大家说的这块呢，您看是还要可以总结一下一些重点出来，还是还有一些要补充的呢？
0: 这个育秧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我们紧接着下一步就是要对于稻茶麦就是要整地了、栽插了和后期的田管。也可以跟大家交流交流，对呀。
1: 好，我们前半个小时呢还有这个6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交流这块的一些要点啊，然后后面关于还有像这个水稻的栽培，包括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呢，我们待会儿我们的雍晴安老师会在后半个小时呢再和大家进行一个互动的。好，那您继续和我们大家来交流，张老师。
0: 好，这个我们秧育好了。育好了就要出家了，出家了，但是要给他一个创造美好的安居环境。为了促进水稻的根系生长和早发分裂，那我们就要做好精细整地啊。首先，我们这个目前栽插的主要是稻茶麦比较多这个时期，所以避免不掉的一个秸秆环境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小麦秸秆一定要粉碎环境，切碎这个。长度不能超过5厘米，一定要在田间要抛撒均匀，啊，跟泥浆呢要混合均匀，这样我们在栽插秧的时候啊，就不会秧落在成堆的秸秆上，或影响水稻的生长根系和下扎。所以我们第一就是要秸秆要做好这个还田的处理。如果我们秸秆还田量比较大的时候，在施肥的时候也要尽力多施一点个。 啊五到十斤的尿素进去，这样来实行碳氮比，加速这个秸秆的这个腐烂啊，减少这个它在秸秆的这个危害对我们这个水稻的影响啊啊，这是第一要处理好秸秆。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整治，啊，这个大田整田一定要整平，啊，泥一定要整软，肥要均匀，啊，这是我们这必须要做到的，啊，必须要做到在整地以后呢，高的地方不能漏雨，低的地方不能淹水过深，啊，因为这个一个平就为我们后期水稻的生长，为我们水稻的后期的化解除草，都做了一个重要的铺垫。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整平非常关键，这个整平整实啊，这个非常重要。另外，我们整平后，这个基插，不要立马基插啊，除非那个是沙浆土啊，这个沙性土啊，这个沙性土成熟比较快，那肯定讲一天就要插，不插会笨结。对于壤土粘土的比较多这样的土壤呢，我们要建议要到两三天，这样的话从表层的水。能清，这样的话一个保证了肥料的利用率啊，这样呢我们清洗使得整地时候同步要做好水稻底肥的使用和封闭除草工作，如果这样呢我们同时做了，我们要保持尽量的提取水不要外力，
1: 嗯，
0: 一个不要在红土的情况下栽插，这样栽插的话一个容易形成那个红泥浆苗啊，这样对于我们这个水稻的发枯、
1: 是不利
0: 的啊、除草
1: 的
0: 效果都不理想。
1: 对，
0: 这是我们就是整田这一块，在啥前面做好这个方面的准备。
1: 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因为待会儿这个广告时间就要来了
0: 好
1: 我们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好的，
1: 也提醒大家稍微休息会儿，不要走开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连线到我们的张兆东老师，以及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研究员雍奇安老师啊，在和大家一起聊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在后半小时呢，我们的雍奇安老师呢也是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农技方面该注意到的一些内容啊。和这个水稻有关，大家呢依然可以就此方面的一些问题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啊。那稍微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喂，爸爸。
3: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4: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 喂，老公。
3: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6: 要不见个面？
7: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0: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9: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0: 美丰农业。
11: 北京时间12:00。 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2: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两位嘉宾老师，一位是水稻种植大县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张兆东老师，另一位呢是定远县农业农村技术推广中心植保股股长研究员雍启安老师。那在我们前面时间呢，我们的张忠老师呢也是就水稻这一块呢，也是和大家聊了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内容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请出我们的雍启安老师来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啊。雍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嗯，雍老师啊。
3: 你好。
2: 嗯，好，前面呢我们是张老师和大家聊了很多相关的一些该注意到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啊。那接下来时间您就您的这些重点内容也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好不好？
3: 好啊。大家好啊。现在我们的水稻就正在运养或者在查阶段。重点现在首先一个就是泥带芽化霉的一个防治。从全省来看，就是从南到北各个地的防治时期啊是不一样的，但总的来说就是讲，近年的泥带芽化霉应该是较往年比较重的。从去年的后期来看，就是去年由于夏季啊温度比较高，然后造成了尤其我们江淮地区造成了就是发现了就是发生了散带芽化，就是散带芽化霉。正常年份的话，我们是江淮地区是就是一代和二代，就三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或者很少造成毁害。但从去年情况来看，由于去年温度偏高，那个阿化霉发育进度加快，然后三代在后期九月份以后造成了大面积的这个危害，尤其是一些吃一点的水稻。煤气是吃人水稻造成大面积毁害，在近几年是比较重的，是相对比较重的。后期残留的激素就是越冬激素也非常大。从我们亲戚的田间保查来看，今年越冬后就这个田间激素量也非常大，包括现在我们等下的饿量也非常大。所以讲我们今年的泥带芽化霉是肯定比往年要重很多的。
2: 那雍老师最近到这个田间地头去看了吧？
3: 对啊，你看了。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整个，南方或者是北方吧，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就是我们江淮之间的嘛，像我们滁州地区，整个就是我们泥带芽化霉现在就是始生期这个牛的粪，或者这样或者说，危害我们，空茶田和那个，油菜茶田的这个，芽化霉啊，已经出现大量的枯荞了。或者有就是讲你防治不及时的话，或者是疏于防治的话，已经出现大量枯荞了。一定要，因为现在是霜降嘛，对，所以讲也比较忙，大家也比较忙，但是这块是肯定不能忽略的。假如因为我们一点那个控茶或者是油茶的话，它在栽之前。

0: 就是在养殖上防治效果是不好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热带氧化锌的申请那时候刚出来或者是还没出来，是它产卵基本上都是在大型的产卵。在我们的大厅，就是你检查好以后再来产卵，然后再来孵化再危害。所以讲是尽快的，你在养殿去防治，就是空茶厅或者油菜塔厅这个早一点的水稻啊，在养殿上防治效果是不是很好的，一定要在什么，就是检查过以后，在我们在那个五月下旬的时候，在大厅里面防治。而我们的麦茶呢，应该现在大部分还。因为还没在产嘛，现在在秧田里面，也产卵了，也孵化了，现在也在危害了。所以啊，我们麦茶田里，我们就可以在养床上面或者养田里面进行防治。这样什么？一个虫小好打，第二个我们防治也省很多工，省吃省工，不需要在插到大田里面再一块一块地打，这样的话效果也很好。只要我们就传点的松甲药，不像我们一代化米的话。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是，主要是分两次防治。第一次就是处置，就是我们纯茶科的热带大厅；第二次就是处置没茶科的样厅，然后调制一些热带大厅。大概就是这样。从我们目前的最近的调查来看，现在很多就是纯茶科的大厅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枯窍。下一步，假如不及时防治的话，下一步就会造成大量的枯汛。造成枯汛、死掉等等情况吧。
1: 是的啊，大家呢在这个时间段肯定要是经常要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啊，要仔细一
0: 假如
1: 些。
0: 你发现你田里面，比方一代后，就是春茶科的一代田里面，一个就是比方发现你的粉叶不是很好，感觉秧苗不是很不怎么长，那你就要注意了，有可能一个有可能就是灌水渗了。应该这种情况不多，大概率就是你二环路才造成的。下所以大家要一定要下田去看一看，或者看一看你的有没有枯窍发黄。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有这样一些情况，在防治的时候，还有没有一些注意到的细节方面呢？
0: 防治的话，就是一个要及时防治，第二个就是。用一些内驱性比较强一点的，比方是有机磷类的，像昆凌磷啊、二七磷啊，像是乙酰加的，像这些，这个一些防治，尤其一些有抗性的地方，也要注意轮换用药，不要老用那种药，可能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不要有抗性了啊。
0: 对，有抗性了。现在我们这边抗性也慢慢起来，尤其我们的沿江一带的话，抗性非常厉害。比较难打，所以讲一定要把握时机，一定要在未转型之前，或者说你孵化就以磷的时候暖孵肾气，或者是以磷前，在超过二磷以后、三磷以后就难打了，三磷以后更难打，一旦打不死，抗性会接着往上升，接着会增加它的抗性，更以后增加以后的难度。
1: 这是跟大家说的这一块要注意到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和方法，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啊。
0: 一个现在就是有抗性起来，所以一个就是你水，一个是就是我们用药量要增加，第二个就是用水量一定要够。那你水量不够的话，你不能给它喷匀、喷透、打透的话，那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尤其是你这个，比方你高温、高温的时候打，肯定效果也不太好。你正常的话，我们要在就是中午这段时间不打，打头。打两头不打中间，下午3、4点钟以后打，上午10点钟之前打，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的。
1: 好，
0: 啊，
1: 病虫害防治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无人机防治的话，也要做一个思想，就是无人机一个不能飞得太快，也不能飞得太高，尤其是无人用手的话，一定要用足够。正常你像我们你的体前体上的1公斤或者2公斤水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在打二环的话一定要加大水量，用到3公斤4公升都没问题，水量也大是对二环的是有好处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块，就是尤其是铅块，假如你缺水的话，那更要注意，缺水的铅块氨化锌会发生更会加重，会加重它的发生，而且打过氨化锌以后，尽量不能让铅块老是干了，干的话效果肯定不好，可能会回水，效果会增加它的效果，就提高它的效果。
1: 嗯，
0: 大概就这样。
1: 好的，那其实像这块呢，病虫害的防治，我们的雍启安老师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说了这么多啊。那张老师还在线吧？张老师，张道东老师，
0: 对，你好。
1: 好，那就这块，刚才我们雍启安老师也说了关于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像这个水稻栽培和病虫害防治这一块呢，您觉得还有哪些地方我们还需要跟大家来做一定的提醒呢？
0: 就是我们水稻，我上面讲到了，育好了这个秧，也整好了地了。下一步呢，就要做好栽插质量。那种栽插质量，是我们构建这个高产群体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一个一季种到这个麦茶，一个这个密度要有保证。我们要求现在一般稽查秧30厘米的行距，株距一般都是我们要求在麦茶是根据品种和地面调整到14到16厘米，保证亩栽到1.35万到1.58万穴这个左右。每穴取样量呢2到4株，实现这个基本苗的要达到4到6万这第一个密度要有保证。第二个是栽植的质量，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抢收抢种啊，有时候不注意这个质量，这个质量也是影响到我们水稻的转型和快速分裂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求栽插的深度一般要保证在2厘米左右，不能过深，过深就会造成这个秧即使不发枯。也不能固情，固情有时候有水啊形成飘秧啊，到时候还要重新来补秧，比较麻烦。现在也可以大家用这个北斗智能导航的这种插秧设备，这样的话在车的这个直线度和均匀度和漏插度都好啊，这是两个栽插要求。另外我们在有条件地方可以推广这个侧身施肥技术啊，就是在插秧的时候同时放肥料室在两行之间，这样来提高笼式操作效率，一个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同时我们在稽插的同时也可以配上聆听除草技术啊，配上这个有那个装上，就是在栽插的时候也可以做次封闭，这样的话就是异曲同工，这样的话达到400公倍，这样的也非常好啊，这样提高我们栽插的这个质量啊，这是我们目前这个要抓好第三关的这个栽插。
1: 栽插这关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做好。
0: 对。
1: 那除了这三关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三关都是围绕有效性做铺垫的啊，后面呢就是我们要加强栽植以后呢这个田径的大型管理也非常重要啊，就是第一就是水分管理，我们栽植的时候呢一定要勤水啊，这个分叶时呢要在食用状态这种状态下促进我们这个水稻发枯或者补水都可以。在我们整个水稻来讲的话，主要的蓄水的高温期一个就是分裂期，一个就是用穗和这个抽穗灌浆这两个大的期，要保证这个适当的这个水分和湿度来满足水稻的需求但是我们在这个分裂期得到我们预期的有效穗的时候，80%到85%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天气状况和苗情还有地理状况和这个进行适度的考停这个考停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这两年倒伏比较多，还有我们高产，一般高产这个到时候籽粒产量比较高，我们经验有状的话也会造成倒伏，所以我们这个通过这个适度的考停是我们高产必做的一关，这样的话一个能塑造我们水稻的个体，优化我们的群体，为我们建立这个分产创建的基础，同时也提高了水稻的这个防倒伏能力，为我们后期供穗肥供大穗 也创造条件另外呢在我们这个总体来讲，我的观点就是用穗这个时候是食用状态即可，抽穗时一定要保持水深，灌浆期呢要干湿交替，这样的话呢在收割前5到7天断水，这样的话不要断水过早，会影响产量和米质这是我们这个水的管理。另外作为我们江淮 属于日汉区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节水模式，啊，可以采取勤水，然后进入湿用，然后进入干旱循环这样的交替，这样的话一节约水，另外也能促进这个水稻根系下扎啊，这是主要是水的这一块。嗯嗯嗯。另外还有这个施肥的管理，现在从我们高产创建和现在的这个施肥性状来讲，在水稻上我们要求要简单控磷，稳健补尾，同时要有机无机结合啊。我们现在可以讲广大的种植户对大量元素氮磷镍施肥都会很重视，但是往往是会忽略了这个土壤的多样性和养分的均衡性啊，往往这个大量元素不是我们制约水稻的产量主要因素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讲高产和品质好，也要必须科学的施肥啊。我们就是讲在底肥一定要足，而且要均衡，足就不是过多啊，一定要满足我们苗期的需求就可以了，就是氮磷镓的比例啊，是要实要配比要科学，同时呢要增持少量的微生物肥啊作为底肥。另外我们的环境肥要早，尤其我们稷查秧这个苗小啊，我们手查秧一般都6到7叶大苗在的，水稻这个稷查秧都是3、4叶的在的，所以我们这个蓄肥要早，这就是分叶肥要早，而且要科学啊。我们在这时候可以使用一些含有氨基酸或者基替木冬氨酸的这些含高氮高钾的，另外加有硅和锌的等重量元素的肥料，这样使下去以后提苗比较快，分叶来的比较早啊，这是我们的反境肥。另外到这个用肺肥这个我们要调试这个肺肥要精准啊，我们要根据未来这个天气以及我们苗的叶色和生命的进程，要合理的追施好钾肥和配服这个硼肥啊，根据苗情的这个强弱适当补磷尿素啊。最后呢就是灌浆肥，灌浆肥就是抽穗氧化以后进入了灌浆时期，我们重点就是要干湿交替，阳根保叶，防止早衰，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叶面来补施，可以补施一些磷酸阿金钾或者有耐受粒子啊，或者是一些单独的氨基酸或者辅助酸的一些叶面肥都可以来延缓这个叶的这个功能。这是我们目前这个水和这肥的重点管理
1: 水和肥的重点管理，其实这一块的话，您觉得就是您在观看咱们个别的农户朋友们，他们最多提出来的问题在哪一块？
0: 他们重点就是他们很重视底肥，而重视这个一次性施肥，在后面的追肥啊，往往追的不准，往往像我们这个稷查秧，它用力忙，面积大了，如果我们要求一般在5天左右就要追这个分裂肥，它有的时候能搞到10天，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水稻这个有效穗的形成和大穗的形成，这是很不科学的。
1: 好的，好，那么这块也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然后底肥过后呢是，水肥管理过后的要点是什么呢？
0: 水肥过后的管理，如果我们后期就要做好这个水稻的这个防倒伏啊，防高温之害也要考虑。这个因为中后期啊，这个水稻这个通风透光就不是很好了，就是要结合这个病害防治，搞好一盆多处工作啊，来保证这个水稻健康生长。
1: 好的，好，那时间进行到这儿呢，我们还有这个6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请问两位老师，就我们今天重点呢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雍老师，那您还有一些重点要点要和大家来补充的吗？
2: 这块是一个就是之前就是在车的时候就是阿华米嘛，现在是

也需要这个粉饼，可以用什么丙草胺、苯甲辛草胺、苯丙黄酮、丙丙黄酮等药剂或者多倍剂进行特长粉饼处理吧。然后就是封闭，正常的话我们封闭的目的就是减轻我们后期进液处理的一个压力。假如有的勤快不封闭的话，尤其是汗直播或者水直播的，后期一旦长起来说跑特别多，发作量特别大，可能天天就看不见苗，只看到草了，你像后期压力就后头的压力就非常大了。你肯定要增加我们的除草剂用量，甚至把我们的药苗啊发黄，造成药坏等等情况。所以讲我们本地能达到比较能分到把这个杂草早期的杂草分到50%以上，或者更高70-80%，那不就更好吗？后期压力就很小了。第二块我们就是进行精液处理，叫我们叫的阿沙。阿沙的话，一般就是我们在要汗直播或者水直播停开，一般我们在播个15到20天，根据您的样龄，样龄要达到3阴性以上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除草，精液除草，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复方草胺啊，三唑黄草酮啊，芋唑葵藻酯啊，二唑辛草胺啊，等等等等嘛，包括很多药剂，包括地白啊，复方草胺、青草、青草酯等等这些药剂和复位剂。把一些个败草啊、青荆、马唐等科本科杂草，阔叶草和涩草，我们可以用苯丙黄酮、丙丙黄酮，而且四个米草松、恶心草酮等这些药剂或者复配剂进行放除。主要是根据你田间的草相还有你的水稻的秧苗期来进行及时放除。一旦草大了，就放除难度比较就加大了。一般我们那个就是进行这个封闭处理，一个注意思想就是叫保持浅水层，但是水你是不能引阳性，正常的封闭后一旦引阳性，或者比较有的地洼地方阳性在水里面，那可能就会造成药害，那可能就出现全苗断门的情况。进行处理呢，就是你在处理之前先要把田里水排干，让把杂草全都露出来，露出来以后，然后打药，打过药1到2天以后，然后你还回水，回水这样这个效果更好，让它水稻或者是杂草恢复生长，让它吸收药剂来达到除草的效果，是这样。然后除草剂的话，这块可能有要用除草的话要有几个注意事项，一个就是我们要适期用药。就像我进院处理蜂蜜大家都知道肯定就是薄荷苗前嘛，对不对？然后进院处理呢就要一定就是要在杂草2到5月去进行，温度适宜范围就是15到25度的样子，就是30度以上再来除草，一个效果不好，加上可能会造成药害等等。还有就我们在阴雨天啊、大风天啊，尽量就不要用药。第二块就是我们要轮换用药。我们要结合田间的草相，考虑选择相对的这个除草剂。比如你一块田，你长期用一种单一的，或者同一些剂里的除草剂，那肯定就不太好，就容易产生抗性。你不要觉得我今年好，我明年我还用，后年还用，那你老是用一种药，肯定会产生抗性。我们轮换了用，用其他专用剂里的药，这样会就先延缓我们的抗性的产生。第三块就精准使药，精准使药就是我们正常我们推荐是就是用自走式的，或者说我们人工背负式的电动喷雾器，这样我们不推荐这植保无人机使药。一个就是植保无人机的话呢，就是容易造成什么大面积的药害，就是不像你除草性除草方面1-2公里的直径，不像你有大豆。有玉米或者是其他一些阔叶植物，或者是一些其他一些，包括藕田，对不对？像等等这些吧，或者一些蔬菜等都能造成药害。所以我们不推荐无人机喷药，一个它效果不太好，第二个它是容易造成就是大面积的药害。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安全用药，安全用药就是讲我们要注意一些高残留长时间长的一些除草剂，比如讲甲氨醚、米草因、米唑因酸、异额唑酮等这些药，可能对下叉造成要害，尤其要注意就是现在我们不推荐就是一些。转基因的也不叫转基因嘛，就是就就呃，就是那种水稻，哎，转基因就是叫转基因，他们那个水稻结水稻，就叫结水稻。我们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用的，而且我们执法部门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这些结水稻使用的都是一些像一些甲氨醚酸呀等等这些，这些药剂对下叉时候很不安全，包括你自己水稻没问题，可能打过以后。
1: 把别人水稻打出来问题，反正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这个也是提醒大家的。
0: 尤其近零年来就无人机除草的时候，造成很多的药害现象特别多。大豆田除草造成水稻药害，水稻后期那个和水稻边你不种时，人家不种早，你这水稻边没查到的稻田，你正在除草，人家可能空查的时候早早到，已经运费了，那你一打药。
1: 吃到这那就朝着要害了，反正各种情况都有。好，其实像药害这块呢，也是提醒自己，也是提醒不要伤到了其他的一些农户朋友们的这一块的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张老师还有我们的雍老师，今天呢真的很辛苦两位专家老师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朋友们进行这个互动交流啊。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呢，这个环节就要先告一段落了。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连线到两位老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互动交流，好不好？
2: 好的，好，谢谢两位老师，谢谢主持人，好，再见啊。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连线两位嘉宾老师到这儿呢，就先结束了啊。后半小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勇能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这个当前瓜果蔬菜田间管理的一些方面内容。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551635800，0551635800参与进来，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我们会把您的一些信息内容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好，那我们就。 稍事休息会了啊，在后半小时我们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啊，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就相关的农机方面知识和我们的所有的农民朋友们进行交流，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3: 喂，爸爸。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曾和家人吃饭？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
5: 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6: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黍，对丁香蓼、牛毛毡、禾蒙等部分阔叶草优益。
7: 可以从水稻一夜一新用到拔节期，
8: 除草又省心，就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南调频95.5兆赫。
16: 四线调频103.6兆赫，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阳光是金。
2: 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我们的郑永能老师，和您一起聊一聊当前瓜果蔬菜的田间管理啊。我们先把郑老师电话给接进来。郑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嗯，郑老师啊，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聊当前这个瓜果蔬菜的田间管理啊。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也是蛮大的，温度呢也是逐渐在升高啊。那这段时间这个田间地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对，目前这个天气确实不是很好啊，不是很好。总的来讲呢，我们种植在设施种植大棚里面呢，还略微要好一点。在露地种植呢，确实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啊，是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个不管怎样讲吧，我们当干农业这一行的，总得是看天吃饭，天好了我们就收入就高一点，收入就高一点，人呢就少累一点。仍然天要不好的情况下呢，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的收入和人呢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今天呢，我就这个时间呢，我想主要想和大家讲一讲我们丝瓜的种植。第一点呢，是我想讲的呢，就是这个种植丝瓜种植大厦的重要性。想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即将有很多朋友马上头一茬瓜就要结束了，结束过后怎样留好二茬瓜？在二茬瓜留二茬瓜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好哪些工作？主持人，我今天主要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大家进行交流。
1: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热线0516-3458008，抖音那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郑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那郑老师我们接下来就展开细致的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啊。
0: 好的，那我就首先讲一讲我们为什么种丝瓜要做好种植大厦。种植大厦呢是确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这个非常耗人工。这个因为我们一个丝瓜，你要一棵丝瓜呀，你仍然要不给它种植大厦，那它都来发上最少是我做了最少要发到七八十根的这个菜籽。这七八十个菜籽，大家可以想想啊，这每一个菜籽长到一米长吧，它有多少个叶片？它有多少个叶片是非常，它只要不大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好这个这个营养的啊。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在种植的时候对于菜籽整理的不好，就会造成这个花而不实，落花落骨，这个逢阳就是旺长不结果，这些现象的出现。所以讲呢，种植是非常重要的。种植是要做好种植，在种植这方面要做好哪些这方面的工作呢？第一个呢，要看我们种植的这个密度怎样。比如我们是20公分一苦的，做好双蔓种植的，那就是从我们丝瓜这个定植下去之后，它这个株头达到40公分过后，就要必须立即做好种植工作。种植呢，那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个菜籽全部打掉，只留一个一株一菜，就是留一个菜籽的一个株蔓，要不然你要不及时的给它打掉啊，它从它的根部发的菜籽都有五六个菜籽，这样的呢，那是非常耗费营养的啊。同时呢，最后造成这个养的家养的养的 就造成风养了啊，是不结瓜的。这是我们进一步

1: 是在整治的时候呢，要做好，不是一个两轮的，都是六角个，这个这个一个钟头一个车子的，就要跟我们定制的密度在20公分这样，20到30公分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我们是绝对要做到这个，一个车子一个钟头，啊，只留2根头，不然我们要做，有的定制的是四只。 这个50公分甚至60公分也苦的，那你就必须要留它3轮，留它3个头。为什么讲这根据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讲这丝要留的这个头要多留一个嘞？主要是根据我们在丝瓜生长过程中它的延密比和对它的折光折光率，来确定的。 所以讲呢，这个在种植丝瓜这过程当中啊，20公分的那，这个20到30公分也苦的，决定要只能就双慢种植。仍然是40、50甚至60的，那就一定要做好双慢种植。这是我们种植丝瓜，这个最近是必须要做到的啊，必须要做到的。在这个种植方面。 不是一次性种植就结束了啊，不是一次性种植就结束了。比如我们这一次种植是中慢生到40公分了，另外小的才慢都有10至20公分，这个是属于这一次种植。第二次种植必须要在我们这个丝瓜啊有骨形成时，就是讲即将要这个迟花期，即将要挂谷了。嗯，在挂谷的时候呢。 我们的丝瓜的挂谷值的这个结尾有多少嘞？最起码要达到12个节，甚至是12个结尾以上，也就是10平叶的以上的，就是讲单枝的啊，不是讲双蔓的，达到的延密值是单蔓的延密值，要达到10至12节以上，这一次种植非常重要，也更重要啊。 因为这一次仍然的青瓷是在40公分种的，到我们这次种植的时候呢，就是在迟花期呢，达到都有1米多长了，啊，都有12片叶片了。它这个每一个叶片之间的叶子都要出这个产生一个它们，所以讲在做谷之前，这一次它只必须要打得干干净净，要不然你这个后来有谷的开花。
0: 结果那个幼果啊，和我们在这个蔓上的那些杂质怎样分呢？我们这个幼果怎么顾的？很可能又就会造成这个结不上果啊，造成落花落果现象的出现。所以讲，这是我们这个清凉子的种植，这两次指的这真的好了，在我们这个丝瓜盛花子的时候了。 那就是进行充分，那丝瓜就容易做得成啊，就容易结得上。结得上，但是这一次的种植还不能为算，啊，还不能为算，要在我们有谷子，还得要进行一至2次的种植。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人工的做好这样这个这项工作嘞，在我们整个一个丝瓜。 结成果的之前要有4次种植，要做好4次种植，这样我们丝瓜结得很好啊，长得很好。这个丝瓜得到多大的时候不需要种植嘞？得到有这个小豌豆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不需要种植了，因为那个时候啊，它在我们丝瓜的中脉后，它蔓上生的那个小这个小杂质嘞。
1: 它吸收营养没我们丝瓜吸收的快了，它再发出来的那个杂质嘞，就非常细软了，哎，消耗我们整个这个丝瓜这个营养嘞就不厉害了，它的所有营养嘞都供应给我们丝瓜来了，啊，所以讲它和强营养啊，那个杂质和丝瓜强营养它抢不过它了，那个时候我们就。 就苦日就手了啊，就苦日就手了，因为我们丝瓜虽然要种植，但是也不能种。

0: 子的退固根啊，比如讲我们结过瓜以后，丝瓜你再给它一整就两根蔓到头，这样的嘞人民就跟不上，很可能以后对我们丝瓜这个营养的供应和丝瓜品质嘞有所影响啊，所以嘞要求的在我们丝瓜这个种植方面啊，这个做好这一点是非常关键，千万不能不种植，不种植最后造成丝瓜秧的旺长，一个离丝瓜价不大，这是最起码的。再一个呢，这个早籽的，你这个籽的真的不好的情况下，它就是落花落谷，结不着果啊。这就是呢我们这个丝瓜种植的重要性啊，这就是我们丝瓜种植的重要性，是必须要种植的啊。但是也有这个朋友讲，哎，我们种丝瓜就来不种植，但是那个是在陆军种植的，就每次只种200来棵的，最多种300棵的，这样的它是不需要种植啊。我们家叫移种啊，这样的呢替代自身生长，然后呢加多少是多少，这样的呢是不需要种植，只要在我们设施大棚里面的这个种植，这个种植达到60公分以下的全部都要种植，就是2蔓或3蔓种植这一种区别啊。这个主持人就是我要讲的这个这一点，我们丝瓜要种植的重要性。要不然有很多朋友有个大户没有人工没有时间，我不种植对丝瓜可以生长可以影响，这个我刚才在这上说了我们要不种植很可能给丝瓜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是没影响，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要讲的这一段种植丝瓜种植的重要性，主持人。
1: 像这块的话重要性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提醒了大家。那大家其实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像这块他们怎么做的呢？会不会有一些误区产生呢？
0: 误区呢，最大的误区呢就是一个，因为种植打岔是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你整天整掉等两三天又要开始整，是非常耗费人工的。所以讲我们往往这个大家在种植这方面呢人工耗不起啊，各位一个工一天都要100多块，可都要100多块钱，而且还干不了多少活。所以讲往往守护了这一点，就让它自由生长，最后造成这个产量的下降，品质的下降。这就是主要是人工问题，没有人工去进行操作。
1: 人工少对吧？
0: 那是耗费人工的一个活。
1: 好的，好，那除了这个整治这块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大家呢，如果还有自己的一些问题想要互动交流，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这一块这个环节结束之后，我们下一个重点的内容环节是要提示到是哪一点呢？
0: 再一个呢，就是像现在我们早熟的丝瓜已经陆续在上市了，马上呢有很多的要搞做批发的嘞。他这个一亩子甚至种的10亩8亩几十亩子当中，这个瓜嘞批发走量呢很快，这很快嘞，我们就要注意到留二茬瓜，在一棵秧子上，就在这一个瓜结的过后，就在还要紫薯结瓜，在紫薯结瓜的一种情况下嘞，我们要注意的是哪些方面，它才能紫薯结瓜。那么来讲，我们不注意不进行管制，这批瓜摘完以后，那我们养的就甩地了。养的甩地以后呢，那就直接的批瓜就达不到我们亩产10万多斤这样的一个产量啊，10万多斤这样的一个产量。所以讲呢，我们就是种这个采收二茬瓜、三茬瓜甚至四茬瓜，

0: 特
1: 好
0: 别重要的一些要点啊。
1: 的，这个怎么样能组合把茶馆和散茶馆，甚至是四茶馆？这样呢，一个呢是经常呢亲自呢一定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使馆呢，主要你养的培育的大学是一般大，一般情况下它做过是非常正直的，啊，做过的是非常正直的。所以讲，我们要想做好搞好这个二三茶馆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嘞，那我们必须在特茶馆，就像在最辛苦的这时候嘞，我们销售要及时，千万不能把我们这个退出馆，这个销售一定要及时，尽量在3天，甚至1个星期里把这退出馆全部给它结束。这样为什么要销售要及时呢？因为你这茶馆你仍然不销售不及时，我们这个使馆它虽然成熟了，这个在我们的使馆养上啊，长期的它还会吸收营养吸收水分的，所以讲这样的嘞，你使馆销售不及时就会这个。我们那个在使馆在上面就会把我们耗费我们使馆上的营养，这样就能容易造成我们使馆养的早水，啊，造成它的早水。所以讲呢，这个是我们就二茶、三茶、四茶馆最亲自的一个，就是我们在使馆出来之后，这个就要及时的销售啊，在1个星期里给他就及时销售，这是。做好后茶馆这样一个，这个生产的一个管理，就这样一个嘞，那就是废水的管理，啊，废水的管理，因为我们退水茶馆这个在生长期是最长的，啊，它的生长期是最长的，一般情况下都有3、4个月的生长期。这个我们丝瓜种植，我们丝瓜这个生长它的寿命呢，一般来讲也就100日之前。所以讲，在青叶茶馆，它是耗费了我们整个丝瓜这个一生的精力啊，丝瓜养一生的精力。这个要想叫它结果嘞，是说养的不衰退嘞，那就必须要做好废水的管理，才能更好的为二茶馆、三茶馆打好基础。废水管理呢，在这个当中要有2次的废水供应啊，要有2次的废水供应。这个第一次的废水供应，一般的情况下，在我们使馆这个达到80%之后，基本上呢，我们使馆吸收的营养处在成熟阶段，吸收的营养呢就不是很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好二茶馆这样的一个废水供应。那一般情况下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好呢要浇一次小水，这个施一次这个肥料。这一次的施肥呢，尽量使用这个平衡型的肥料为准的，然后这个除掉平衡型的这样的一个水溶肥，另外还得要加一点鱼蛋白。或者是腐殖产的肥料，这样来促进我们根系的再生，啊，因为我们丝瓜它只有100多斤的寿命，你仍然不在这个时候进行补肥，促进它生根再生嘞，那它就养的就有早衰现象了，啊，就是早衰现象，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平衡型的肥料，叫它根叶这个同时生长，再加一点腐殖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肥料嘞，盖子们就更好了，促进它生根的这个再生能力啊，促进它生根的再生能力。所以讲，这一次的肥料是我们很关键的。这个肥料使用上之后，在丝瓜成退沙瓜成熟了，就是销售过后，我们那个养的嘞，马上就进行繁殖了，啊，马上就进行繁殖。完全，它那个些，后留下来的那些小材质嘞，就这时候开始开花了，啊，就开花结果了。这样的嘞，能快速的使我们二茶馆

0: 快速的上市，能够快速的上市，这一点呢也这个很关键。这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第一次的试飞，第二次试飞呢应该是在我们只要我们特长管在完以后马上就开始开花了，开花在我们特长管这个啊这个花啊开价已经结果了，有小子弹大的时候了。 我们必须要跟上这样子的肥料，啊，这样子的肥料，这样子肥料呢，也可以使用平衡型的肥料，啊，也可以用采用平衡型的肥料，到这三次肥料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追国家的了，啊，来促进我们，这个，肉股的增长，啊，它这个品质增加它的糖分，我们就要增加这个，它这个。
1: 促进它这个肉股的增长啊，增加它的糖分，我们就可以追国家的，或者是这个连锁化生产，都可以进行使用。这样的呢，在第二茬谷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有很多朋友呢，采取也有多种方式。这我刚才所讲的那样的呢，是最艰难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们特长管结束过后，养的又繁浅了。 这个又开花结果了，这样的呢，这个是最艰难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那我们大家要不怕麻烦的情况下，就是在特叶茬谷结束之后，就直接的修掉我们青池的这个裸子，裸子落叶给它剪掉，然后呢追肥，使它再从根部发的新枝新叶上来，来进行结果。但是呢，这样的。
0: 周期比较长，啊，周期比较长。这照我讲的前一种方法嘞，周期很短。第一种方式嘞，周期比较长，但是这种方式嘞，咋种方式嘞，好嘞就好在哪方面嘞？它能这个使它做骨针刺，啊，使它做骨针刺，大小均匀，啊，大小均匀。其次，到这一个方法做嘞。 那肯定有这个，大我们的谷子大小不太均匀啊，有大有小。但是榨汁，我们一般种植丝瓜嘞，在我们种植这一次这一茬丝瓜嘞，一般要求是每一捆瓜秧只结一个谷子，啊，只要一个谷子，是结不了第二个谷子，因为留第二个谷子就会两个都长不大，或者嘞。 是这个一个大一个小，啊，嗯，所以说榨茶谷嘞，不管你采取哪一种模式，都比其他谷子嘞，产量要高，因为榨茶谷我们管是活的情况下，它能结两个，啊，甚至能结三个，啊，仍然要修掉籽，再给它这个生长的话嘞，结两三个丝瓜的这个，嗯。 它这个重量呢，都很重，都能达到10斤甚至10斤以上，所以讲它的产量呢很高，产量很高，这就看我们怎样去进行管制，最主要的是肥水，啊，这样一个呢是种植，这两项是我们的，做好这个二三茬瓜的关键，这样的一种管制方式，但是又怎样能做好榨茶谷？
1: 结束之后又怎样能做好自产茶谷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培养嘞培育嘞？那自产茶谷，这一般情况下就不采取种植的这个禁止了啊，只要把一些病原这个落叶种植啊，那个病枝种植就完全控制了，那个自产茶谷呢就可以让它这个所有的这个丝瓜的叶面也好，茶籽也好。 让它自由生长，最主要的呢，那就肥料，它是肥料要跟上，啊，肥料的跟上呢，一般在我们每上收一茬瓜之前，都得要这个做好这个肥水的管制，肥水的管制是非常重要，你没有一定的营养，它是结不好后茬的丝瓜的啊，只要你有这个大量的水肥供应。 它是完全可以结三到四茬瓜，完全可以结三到四茬瓜。

0: 因为在我们退啥丝瓜生长的时候，一般我们丝瓜的成熟，这个都需要，特别是早春，都需要40几天甚至50斤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期，它才能成熟。因为我们丝瓜是靠接吻成熟嘛，可是啊，一般正常的一个半斤到10斤的丝瓜，它都要8到5个接吻时期，可是啊，你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接吻时间。 它是不太成熟的，所以讲我们每一年我们早春丝瓜，退啥丝瓜，都要达到45斤50斤，甚至50斤还要多，它才能成熟。所以讲我们这个到后期来，这个二茬以后，三茬丝瓜、三茬瓜、四茬瓜以后，它就逐渐缩短了，它的这个丝瓜的成熟期。所以我们二茬瓜一般情况下。 这个，
1: 嗯，
0: 深度是30到35斤，甚至28斤就成熟了。因为我们二茶丝瓜这个时候呢，我们温度逐渐上升，啊，这个温度上升了，它接吻的时间、接吻时间也就缩短了，到三茶四茶瓜呢，甚至只要25斤，它就成熟了。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80斤光照时间又长。 温度都35度，一晚都20几度，都是这样拱拱起来了，也只有60个这个温度。
1: 嗯，
0: 所以讲它这个平均一分呢，它有30个接吻时期。所以讲呢，在后茶丝瓜，这个成熟的时候啊，它这个时间就会逐渐缩短。
1: 嗯。
0: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呢，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快到尾声了。那这样，郑老师，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1分钟的时间。
1: 好的，那总结一下呢，在我们要想收这个，收二三茬、二三四茬丝瓜呢，
0: 必须一个废水供应一定要跟得上，同时呢，要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因为。 病虫害主要是哪些病虫害呢？有红地毒和这个蚜虫、芝麻，这几项是我们要想收二三茬丝瓜的关键。因为这一个阶段正好处在我们外界收割这个没得油菜的关键时，这个时间段。所以讲没得油菜一收。 那这个红地毒、蚜虫都往我们这个绿色的植物当中去危害我们，所以就只要做好这方面的预防和防治。
1: 好的，好，郑老师，今天辛苦您了啊，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有机会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嘞，
1: 郑老师，再会。
0: 再会。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啊！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呢，也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同时呢，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下载安徽卫视ATV客户端，手中有你更爱生活。好了，今天就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宗颖。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9: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夜一新就可以使用，
8: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9: 美丰农业。
10: 北京时间13:00。
11: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在。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那首先呢还是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天热毛孩子脾气大，不慎被抓咬要牢记三步法。名医座谈，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到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麻醉术后的康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找到直播板块，在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每年的5月到8月啊，都是动物致伤的一个高发季。气温的升高，猫狗等动物呢也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的增强。而人们呢也常常穿着短袖短裤，裸露的皮肤也有所增多，所以被挠伤被咬伤的概率也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各类动物致伤带来的健康威胁当中啊，危害最大，大家最需要警惕的呢，就是狂犬病毒的暴露风险。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为100%，但是通过规范的暴露后的预防处置，可以有效的预防。被动物致伤之后呢，无论是伤口的大小，是否出血，都不应该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哪些动物会传播狂犬病，被咬伤抓伤第一时间又应该做什么，我们日常又如何来预防呢？很多人啊可能认为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潜在的可能，但是不同动物在现实当中的传播风险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像高风险的动物包括犬类，还有猫，包括长期家养的猫狗，还有野生哺乳动物，像蝙蝠、狐狸、狼、浣熊、臭鼬等等这些。而低风险的动物呢，主要是包括啮齿类的动物，像老鼠、松鼠、仓鼠，还有兔形目动物，家兔、野兔。这类动物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报告呢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理论上呢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而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生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评估。那没有风险的动物包括哪些呢？包括鸡、鸭、鸟这些禽类，还有像蛇、蜥蜴、爬行类，以及青蛙、蟾蜍、两栖类，还有像鱼类以及所有的昆虫，这些呢都属于非哺乳动物，是不会感染和传播狂犬病病毒的。我们在这特别的要提示的是，如果说直接接触到了蝙蝠，就存在狂犬病的暴露风险。那如果说被蝙蝠即使是触碰了，也建议您立即就医。被动物抓咬伤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规范的处置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家养的还是流浪的小动物，都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伤口处置呢是越早越好，第一时间的居家处置或者是现场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请大家记好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

0: 是彻底的冲洗伤口，用肥皂水或者是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专业的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彻底的冲洗所有的咬伤、抓伤的部位，大约15分钟。第二步是规范的消毒。伤口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的消毒剂来涂擦伤口。第三呢，就是尽快的就医了。完成初步的处置之后，要尽快的前往设有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暴露的等级、伤口的情况还有既往的免疫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接种的方案。那预防接种呢，也是越早效果越好。除了积极的进行相应的干预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也是大家要按照规定来为宠物接受受用的狂犬病毒疫苗，这也是预防人类狂犬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那么带着动物外出的情况之下呢，要佩戴牵引绳或者是犬嘴套，避免伤人啊，不要轻易的遗弃家里的宠物。第二呢，就是加强自我的保护，不要随意的去招惹这些小动物，也不要打扰在进食、睡觉或者是看护幼崽的动物。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啊，尽量不要与猫狗这些动物进行亲密的接触。那如果说被动物抓咬伤，也是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应急处理。对于高风险的人群呢，也建议您提前接种疫苗，比如说像兽医啊，还有动物饲养员、宠物店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就是前往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旅行的人，建议您要提前的接种狂犬病毒的疫苗。那切勿呢要用嘴去吸伤口，也不要用毛巾来覆盖，以免加重感染。那还有呢，就是不要自行的去涂抹一些药膏、红药水、紫药水，这些任何有颜色的、颜色深重的这些消毒剂，以免呢会影响到伤口观察和医生的评估。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者，要全程足量规范的接种疫苗，不可自行的中断免疫的流程。狂犬病可防不可治，规范处置是唯一的保障，也是让大家啊共同的做到规范的养宠，受伤不乱，及时的就医，来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中科大附一医院宣传科的供稿，也是希望对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动物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和保障。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啊。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通过微信视频号的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同样在下方留言，同样是可以参加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啊，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嗯， 王正，我们昨天呢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麻醉的术前准备阶段啊，今天咱们再来说说术后的康复。其实说到麻醉，大家确实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啊。那尤其是术后，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大家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或者是担忧。比方说，有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麻醉过后醒了，到底是迷糊的状态呢？还迷迷糊糊的。这种是不是说这个麻醉伤到脑子了，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麻醉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等等，这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麻醉用药啊、止痛用药啊会不会上瘾啊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是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麻醉从来不是简单的睡一觉，麻醉分为术前、术中、术后三大环节，大家最关心、最容易误解、最容易出现不适的，恰恰是麻醉术后恢复期。
0: 在恢复后期，
3: 很多并发症、不适感、恐慌感都不是麻醉本身的危险，而是大家不懂的术后正常反应，把生理现象当成了严重的疾病。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大叔，完全麻术后醒来，家人以为他疯了。差点要去转到精神科，结果两个小时药效之后，人就完全正常了。我们今天就把术后遇见的一些问题就讲明白说清楚。
0: 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的问题啊，我感觉啊，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就有的时候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嘛，就会说特别怕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用了麻醉以后会不会醒不过来啊。
3: 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现在麻醉技术几乎不存在醒不过来的情况，麻醉药物都是可控、短效、可逆的。手术结束之后，身体会自动排泄作为麻药，人一定会按时苏醒。全麻术后苏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手术结束停药，此时麻药还在血液里，患者没有意识，呼吸平稳。第二阶段是麻醉复苏阶段，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到半小时。患者慢慢的睁眼，有意识，能回应，能喘气。第三阶段是完全清醒，肌力恢复，身体机能恢复。这个过程不是几分钟，而是几小时。去年有位30岁的小伙子做胆囊微创手术，出复苏室回到病房时还昏昏沉沉的，他的爸妈急了直哭，说手术把孩子的脑子做坏了。其实这都是术后的麻药残留作用，完全正常。年轻人代谢比较快，2至4小时麻药基本代谢干净。老年人体质偏弱的，是肝肾功能不好，手术时间长的患者代谢比较慢一点，6到8小时甚至更久才会彻底清醒。这不是麻醉伤脑子，是药物还没有排泄出去，就像喝醉酒之后迷迷糊糊的，人醒了之后就正常了。
0: 一个就是会出现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其实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在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这个麻药代谢以后，其实人就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刚才您说到有人在苏醒之后会出现这种胡言乱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哭闹躁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确实会让家人很害怕，会觉得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3: 对，这个是我们常见遇到的，这叫全麻术后的谵妄、苏醒躁动，非常常见，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长时间大手术患者。去年我们就接诊了一位70岁的大爷，做抗原置换的时候醒过来之后，突然喊到有人抓我，甚至还想扒掉输液，家属吓得不敢靠近。其实这是麻药抑制大脑神经后，苏醒过程中中枢兴奋引起导致的，会出现幻觉、烦躁、乱说话、不认识家人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一过性的，几个小时后就自行缓解，不会留下长期的精神问题。家属千万不要呵斥，不要强行按压，不要跟患者争辩，安静陪伴，做好防护，避免拔管、坠床，慢慢等药效退过之后，人就立刻恢复。还有一部分患者术后极其嗜睡，怎么叫都懒得睁眼，只想睡觉，同样是残余麻醉药效的作用，只要呼吸平稳，脸色正常，血氧正常，安心睡觉就好，不用频繁的叫醒患者，越折腾患者越烦躁越难受。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两种情况，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都是能够恢复如初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 手术患者的家属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我们了解了这部分内容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如果真的有什么疑问，咱们及时的跟麻醉医生进行沟通了解，然后可以等待患者慢慢的恢复过来啊。啊，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术后常见的一些状况啊。那您前面给我们说到术前准备的时候也提到过，咱们麻醉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全麻，有局麻，还有像这个可能女性剖腹产常用的这种椎管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等等，这些不同的麻醉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咱们这个术后的一个清醒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局麻或者是像这种腰椎管的麻醉，是不是就醒得更快，副作用也会更小呢？
3: 嗯，这不一样的，腰麻跟半身半麻的麻药作用是作用在脊柱神经的，大脑是清醒的，术后恢复的意识是术后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但是他的下肢是麻木的，不能动的，发冷无力，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般是2到6小时后下肢是知觉，肌力才慢慢恢复。去年有位做剖腹产手术的患者，术后2个小时腿还麻，以为自己瘫痪了，哭着找医生，结果没过多久就能正常的下床了。大家不用完全担心，神经组织的药效退了之后就立刻恢复正常，不会留下后遗症。
0: 嗯，所以这个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3: 不用特别担心。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麻醉方式的不同，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这种反应症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还遇到过哈，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吐槽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伤口疼，包括我之前也有家人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术后啊，常常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或者是影响到了我的胃肠功能，还是说是麻药引起的这种后遗症呢？
3: 这些都不是的，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反应。主要是你看术后的恶心呕吐是麻醉他们最常发生率最高的不良反应，并不是手术伤胃，也不是胃肠道损坏，核心的药物就是麻醉的药物刺激。第一个关于是全麻药物是吧，吸入静脉进出药会直接刺激到大脑中枢，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跟体质相关，跟手术的大小无关。今年我们医院有位患者做双眼皮微创手术，全麻术后退了一下午，而另外一个做胃肠道胃癌的根治手术之后，术后反而没有什么不适。第二个是术后进食进水，空腹太久，胃酸刺激胃黏膜会加重恶心，术中的气管插管会损伤黏膜，牵拉胃肠道反应，也会导致术后的胃肠蠕动功能紊乱。还有疼痛的刺激、紧张焦虑、长时间的卧床、体质位的变化，都会引发呕吐。
0: 就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呕吐恶心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不仅仅只是麻药本身的因素。
3: 对
0: 啊，那像这种恶心呕吐的话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比如说大家可能很担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伤到我的身体啊？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相应的措施能够提前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
3: 可以的，主要的是你看现在就是恶心呕吐，轻度的恶心呕吐一般1到2小时它就会缓解，明显的呕吐是在1到2天后慢慢的消失，极少数的体质敏感的人会持续3天左右。偶尔的呕吐不会伤害身体，但频繁剧烈呕吐会导致伤口的裂开、出血、血压波动，老年人还容易造成误吸、呛咳，引发肺炎、窒息。所以现在麻醉术后常规都会使用止吐药，术前还有不能熬夜，不用紧张，术中平稳麻醉，术后尽早的下床，轻微活动，清淡饮食，大幅度能降低恶心呕吐的概率。关于饮食，大家一定要遵守医嘱，就是医生会告你，全麻术后6小时以上，没有恶心才能少量的喝温水，不要大口的喝，不要大口的吃饭，不要喝甜饮料、牛奶、豆浆，容易胀气的。加重呕吐，要循序渐进，从米汤、粥、流质，再过渡到正常的吃饭。腰麻的患者同样要进食6小时，等待肠道排气，再次正常的进食。前几年，一位患者做阑尾炎手术，家属心急，术后1小时就喂小米粥，结果引发了剧烈呕吐。 伤口差点崩裂，得不偿失。
0: 嗯，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地方啊。
3: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还想和王主任求证。

0: 对，
1: 没有任何关
0: 也没
1: 系，
0: 有任
1: 这
0: 何关系
1: 是
0: 啊。
1: 一个谣言哈。今天我们也是排除了我们对麻醉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他去年做了一个手术，全麻之后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记性越来越差了，反应也越来越慢了，想问一下，会是麻药伤到大脑了吗？还能恢复吗？
0: 一般这个东西应该不是这一般不会损伤大脑，这是全麻的，药效，它一般是短期的，它都排出来体外。像那种长期的，它出现记忆力损伤或者记忆力下降，过一些观察一下，然后自己锻炼一下，慢慢的它就会恢复，不用完全不用担心。它有个康复期，基本上都是1到2个月之后，它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这
0: 没有
1: 个
0: 他那
1: 关
0: 个
1: 系，确实我也听到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哎，一旦用了这个麻醉，或者是麻醉用多了以后，就会伤到脑子，这个记性也变差了，反应也变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让麻醉完全来背这个锅，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守护每一步，安心酱。健康啊，关于咱们麻醉的术后康后，我们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麻醉的术后康复，一方面是针对于我们可能麻醉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那会让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有一些情况其实是正常的
0: 对，正常
1: 啊，
0: 的。
1: 咱们可能在麻醉代谢掉以后，我们慢慢的身体也就恢复了正常，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和害怕。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一旦做手术之后，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知道术后这个伤口的疼痛也是困扰着很多的患者朋友，所以现在呢，在术后也会用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镇痛止痛，那比如说像这种止痛药、镇痛棒，似乎也是咱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和治疗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害怕，说这个止痛药啊、镇痛棒啊，是不是有副作用，或者是说这个用多了会不会上瘾啊？那甚至呢，也有一些朋友就忍着这个剧痛硬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后究竟这个镇痛用于镇痛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吗？
0: 这个是麻醉医生遇到的最常见遇到
1: 最
0: 的
1: 常见
0: 这
1: 的
0: 个
1: 问
0: 问题。
1: 题
0: 对，
1: 啊，
0: 其实这是好多人呢对麻药镇痛棒有那个有感觉有问题，这是麻醉术后最大的误区。这个忍痛是伤身的，止痛是安全的。正规的术后镇痛基本上不会上瘾。老一辈的观念认为，做手术就要忍疼，用麻药止痛药就会依赖性会成瘾，一辈子戒不掉。现在的医学早就证明了。手术术后短期镇痛用药，剂量极小，疗程极短，完全不会造成药物成瘾。只有癌症患者长期的大量的使用阿片类药物，才可能成为依赖。术后3-5天的镇痛完全无害，而忍痛的危害远远比止痛的危害要大得多。伤口剧痛的时候，患者不敢呼吸，不敢咳嗽，痰液堵在肺部，极容易引起肺部的感染、肺炎，不敢翻身。下床就容易造成下肢的酸塞，进而诱发脑梗、心梗，伤痛还会引起失眠、焦虑、血压飙高、心率加快，老年人容易诱发心血管意外。同时，伤痛还会痛，疼痛会让伤口应激变慢，出院时间更长。无痛的康复才是治愈的关键。
1: 所以其实带着疼痛去进行术后的恢复，还是会遇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镇痛的这样的一些，只要我们在这个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其实是安全有效的，反而是有利于咱们的术后康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常说的这个镇痛棒啊，我们也经常听到有很多的朋友术后会用到这个镇痛棒。大家常说的镇痛棒，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术后一直要带着吗？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麻药过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术后我们用的镇痛棒就是小型的全自动的麻醉止痛药的棒，微量棒输入装置。手术结束时，麻醉医生会配好药物，他会缓慢、持续、微量的给体内给药，

0: 一般都是24小时到48小时内持续的缓解伤口疼痛，药物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远远小于术中的麻醉剂量，还能按需给药，痛了自己可以按一下追加，不痛了就自动的低速的给药，不会导致嗜睡过度、昏迷，不会也不会伤肝肾，老年人、小孩、体质弱的患者都可以安全使用。常见的轻微的副作用就是轻微的恶心、头晕、小便不畅，停药之后就立刻消失，没有长期的损害。去年有位80岁的大爷做骨颈骨折手术，用了震荡棒，用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恢复得特别快。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镇痛棒带来的麻醉过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术后用镇痛棒会不会让人一直昏昏沉沉的，能正常的下床活动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的镇痛棒都是那种小型的，它里面剂量都非常低，都是这经过严格计算出来的，就是术后它不影响你的正常活动，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下床活动、饮食活动都没有任何影响，但是没有，但是它只是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1: 就是起到止痛的作
0: 止
1: 用。
0: 痛作用，对活动没有任何影响，都正常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之前手术麻醉醒来的时候，特别的怕冷、发冷、发抖，想问一下和麻醉有关吗？
0: 是，这种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是手术，它会造成的人体的应激反应。术后只要注意保暖，镇痛、止痛给到镇上镇痛棒之后，人体会有一个过渡过程，它就会过了基本上是一天48小时之后，它就会正常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对于术后麻醉的康复，一方面是怎么醒过来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认识。那另外呢，就是咱们术后的疼痛啊，如何止痛也是咱们麻醉医生管的事儿哈。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术后的这个疼痛，我们现在有这种镇痛棒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是帮助大家术后能够更舒服一点。想问一下王主任，不同的麻醉术后的疼痛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全麻、半麻，哪个术后会更舒服呢？
0: 这个疼痛它只跟手术的伤口创伤的大小有关，跟麻醉的方式，微创手术的创伤小方跟麻醉的方式是没有关系的。微创手术小，疼痛轻微，骨科、腹部、胸部大手术创伤大，术后疼痛自然明显。全麻术后它会造成咽部疼痛、肌肉酸痛会更加明显，腰麻术后可能会造成腰部的隐痛、下肢的酸胀，这些都是短期的，慢慢会恢复。不要觉得半麻或不用全麻就不疼，然后伤口的疼痛跟麻醉的方式没有关系，跟镇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一定要用，大部分的病人一定要用镇痛来缓解他的疼痛。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镇痛的一部分啊。那关于麻醉术后的康复，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稍后呢，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接着和大家来聊，我们一起来认识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有哪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4: 有
3: 些
4: 温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2: 守护。

0: 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则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

0: 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在做完全麻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喉咙干痛、嗓子哑，甚至有这个吞咽困难、吞咽疼痛、说话费劲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咳嗽不停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我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跟插管有关，是不是插坏了嗓子会是永久性的损伤吗？还是跟前面您说到的麻醉的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一样，是就是一过性的，可能慢慢的就恢复了呢？
1: 这个大家要放心，术后的嗓子痛、咽干、异物感、声音嘶哑、吞咽困难，99%都是暂时性的黏膜损伤，1-3天会自行恢复，一周后就能完全治愈，不会永久性的沙哑，不会造成慢性的咽炎，不会一辈子身体损伤。气管插管是全麻手术中的必要操作，通过呼吸机的辅助才能保证术中的安全。管子经过声带喉咙，难免会造成黏膜的损伤，会造成轻微的水肿、擦伤。老年人长期抽烟，咽喉过敏感，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的患者，不适感会久一点。术后要多喝温水，少说话，不要大声喊叫，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恢复的非常快。还有术后痰多、咳嗽、不舒服不生病，是麻醉抑制了呼吸纤毛的运动，痰液排不出去，加上卧床不动，痰淤积在肺部，术后清醒，尽量做深呼吸，轻轻的咳嗽排痰，早点下床活动，痰液排出去了，肺部就不会积液，不会感染。千万不要因为伤口疼痛不敢咳嗽，痰液淤积在肺部才是真正的危险。去年有位长期抽烟的患者，术后因为怕疼痛，结果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多住了半个多月。
0: 所以咳嗽其实是帮助我们来排痰，畅通呼吸道的。
1: 对
0: 啊，好，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跟我们的这个咽喉部位还有我们的呼吸相关的哈。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有一些做这个半麻、腰麻，尤其是像我周边也有一些朋友、亲朋好友做，比如说这个剖腹产手术啊，结束了之后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术后以后呢，出现各种各样的腰酸、腰疼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甚至还有的说手脚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1: 这种情况是我们平常我们麻醉就是腰麻，俗称椎管内麻醉的时候，穿刺针会经过椎间间隙，穿破硬筋膜，会有少量的脑积液渗出，这就术后出现的低压性的头痛，典型的是平躺不痛，坐起来。站起来就会去很剧烈头痛
0: 啊，会有头痛的情况，
1: 头痛恶心。
0: 嗯，
1: 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术后严格平躺6-8小时，大量的补液，多喝水，输液，脑积液会慢慢的补回去，1-3天头痛就会彻底消失，不会留下长期的偏头痛、脑部疾病。去年孕妇做剖腹产，术后没有遵从遗嘱，站起来活动之后就会造成头痛剧烈，后来卧床补液2天之后就好了。还有术后腰痛，
0: 对，
1: 针眼疼痛，是穿刺针损伤了那个韧带软组织，就像打针之后的针眼疼痛一样，一周左右就会缓解，极少数人会持续8小时，热敷休息它就会好转，绝不会导致像腰间盘突出，不会偏瘫，不会造成终身的腰背疼痛。很多人讲腰痛，其实他本身就有腰痛，腰肌劳损，术后卧床不动，腰痛就会加重，这是误以为是麻醉弄坏了腰，其实是本身是腰椎的问题，跟麻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哦，没有太大关系。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宝妈们啊，常常比如说在剖腹产之后，就会觉得呀，这个似乎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伴随着这个腰痛的反反复复的发生，然后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麻醉有关系呢？
1: 这个是常见的误区， 怀孕本身就让腹部负重增加，腰椎的压力增变大，孕激素的还会让韧带的松弛，加上产后喂奶、弯腰、抱孩子的劳累、卧床姿势的不好，这些才是产生产后长期腰痛的元凶。麻醉腰穿的针眼基本上疼痛几天就会好转，根本不会造成长年累月的腰痛。不要把产后所有的腰部不适都归结于麻醉。
0: 不能全部让麻醉来背锅啊。好，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惑。今天王主任也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啊。那说到关于这个头痛、腰痛之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出现这种术后排尿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情况和麻醉有关吗？
1: 这种情况是跟麻醉是的，是有一点关系的。麻醉药物会抑制膀胱的收缩，导致膀胱的感知迟钝，有尿液却没有尿意，肌肉无力也无法排出尿液，加上术后伤口疼痛，不敢用力，卧床的不习惯小便，情绪紧张，非常容易出现术后的尿潴留。腰麻患者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因为麻药会作用于盆腔神经。排便功能恢复更加慢。轻度患者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轻度患者可以热敷下腹，像听使留声，放松心情，尽早的下床站立排尿，大多数都可以自行排出。如果长时间排不出，那只能进行临时的插管。1到2天麻药带效完全之后，神经的功能恢复，拔管就能正常的小便，不会造成膀胱的损伤，不会留下尿频尿急的后遗症。也可以术前练习床上排尿，术后不要憋尿太久，就能大幅度避免这个问题。今天有位大爷做疝气手术时，术前就没有练习床上排尿，术后卧床尿不出，插了两天的导尿管才恢复正常，受了很大的罪。
0: 好，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排尿困难的问题啊。其实说到麻醉术后的一些康复的相关问题，说到麻醉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应该说在这个我们周围生活周围，应该说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麻的麻醉啊，会不会伤到脑子？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来问过王主任？比方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哎，会不会有？出现做完手术，发现这个老年朋友不仅仅只是记忆不好，可能有点这种痴呆的这种症状了。那孩子大家更担心了，会觉得孩子做完手术以后，用了这个全麻麻醉之后，是不是就会变笨呐、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不是都是跟麻醉有关，是麻醉的后遗症？王主任，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好的，好的，这是流传最广、误导最多的谣言，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慢慢的讲清楚。健康的成年人、青少年单次的常规麻醉手术、全麻手术绝对不会损伤大脑，不会降低智商，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记忆力衰退。麻醉药物是短效抑制神经传导，不会杀死脑细胞。药物代谢完，大脑神经就会完全的恢复记忆的原本功能，智商、记忆力、反应力跟术前是一模一样的。术后的短期记忆力差、忘事、注意力不集中、脑子迷糊，这叫术后的认知短暂障碍，原因是睡眠的紊乱、疼痛的焦虑、卧床的休息、麻药的残留、身体的虚弱、年龄的因素，不是脑损伤，而是一两周是身体术后康复就会术术身体术后康复之后就会立刻恢复正常。去年有位阑尾炎小伙子做手术，术后总说自己忘了事，结果出院一周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老年人脑血管不好，有脑血栓死，有脑萎缩，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大手术、长时间麻醉术后，容易出现胆汁液的糊涂、认知异常。但这绝不是麻醉把脑子做坏了，是高龄大脑耐受力差、手术创伤应激性诱发的，绝大多数短期的恢复，极少数长期的认知下会出现长期的认知下降障碍。婴幼儿、小朋友只有多次、长时间、反复的大手术患者，才有可能对神经的发育有轻微的潜在的影响。如果只是短小微创手术，单次麻醉完全安全的，家长不用害怕孩子做手术会变傻。全世界几十年的临床数据都出来证实，正常的长期手术麻醉没有长期的脑损伤，大家完全不用听信网络上的传言恐慌。
0: 嗯，

0: 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需要多次的做手术的话，多次的打麻醉的话，像这样叠加起来，会伤到脑子吗？
1: 只要间隔时间足够，身体完全康复，分次麻醉同样是安全的，麻药不会累积中毒，也不会叠加损伤大脑，放心治疗即可。
0: 这是可以的。
1: 这个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麻醉伤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王主任给大家排除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朋友在做完手术之后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呢又失眠睡不着，或者呢容易惊醒，甚至也有一些胡思乱想的情况。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跟麻醉有关系吗？
1: 这个跟麻醉确实有点关系。麻醉的镇定药物确实会打乱人体的正常的睡眠节奏，加上伤口的疼痛、环境的陌生、病房的杂草、烦心病情、焦虑恐慌、卧床不动、术后睡眠的紊乱非常普遍。白天的麻药常有让患者嗜睡，晚上药效退了之后，疼痛来袭，大脑就会兴奋，自然而然的就失眠、多梦、昼夜颠倒。一般出院回家之后，环境熟悉了，疼痛缓解，药物停了，3到7天睡眠就会恢复正常，不会出现导致长期的失眠、神经衰弱、植物神经的紊乱。术后的白天要尽量少长时间昏睡，适当的闭目休息，晚上放松心情，不要过度的玩手机，要配合安神休息，睡眠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的范围。
0: 好，有一位朋友问说做胃镜全麻之后的话，多久时间可以开车？有人说要等24小时，是真的吗？
1: 一般是它的带药就是半小时左右，麻药就完全代谢。但是根据有的情况是时间比较长一些的。如果在安全期间，最好是20小时之后再去开药、开车，可以出现个别情况。
0: 最好是24小时
1: 对，
0: 之后再去开
1: 开车，
0: 车驾驶，
1: 驾驶
0: 做一
1: 的，
0: 些这样的一个
1: 对，
0: 事情，
1: 安全
0: 相
1: 第一，
0: 对更安全一点啊。
1: 对，
0: 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确实现在像这种无痛胃肠镜也比较普及，
1: 对。
0: 可能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检查治疗之后，也会发现医护人员有交代说当天可能不能开车啊。这个呢，这位朋友也比较细心哈，那就是最好是24小时以后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问题。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针对于麻醉我们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状况那有一些呢是误区，有一些呢是针对这些状况，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总而言之，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是很有讲究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王主任，比如说像老人啊，还有您刚才提到儿童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像这些特殊的人群那他们在麻醉术后的风险是不是会更高一点？那术后的康复护理是不是也有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群要有不同的防护重点。老年人患的时候要注重防窒息、防血栓、防心血管意外。老年人代谢比较慢，麻药醒得久，呼吸偏弱，容易痰多、呛咳、血管硬化。卧床后极容易形成下肢栓塞、静脉血栓，进而引起肺栓塞、脑梗、心梗。术后要密切观察呼吸，尽早翻身活动，不要长时间的不动。还要严格的控制血压、心率。去年有位85岁的大爷做胆囊手术，术后家属没有及时的帮他翻身，差点造成了下肢栓塞，幸好护士发现的比较及时。儿童、小朋友术后重点要防止坠床，防止误吸。孩子表达不清楚，术后容易哭闹，极容易拔掉管路，摔伤胃肠道比较娇嫩，恶心呕吐会更加严重。术后要严格进食，家长不要随意的喂东西，不要。不过小朋友代谢快，麻药退得也快，要恢复的也比大人要快一些。孕妇的重点主要的是腰麻头痛、产后出血、喂奶安全。哺乳期麻药用药在绝大多数是不影响母不那个母汁，麻药只有微量的进入乳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术后正常的喂奶不用间隔时间很久，也不用挤掉乳汁倒掉，遵照麻醉医生的医嘱即可。 完全可以完全不影响宝宝。
0: 是完全可以正常的喂奶的。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说他上个月做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中间不知道是不是麻醉打少了，醒了一次，后来医生做了处理以后，做完检查出来之后，头晕呕吐的厉害，想问一下，跟麻药有关系吗？后续是否还需要注意什么？
1: 啊，这个的是，他是可能是做的时间治疗比较久，胃肠道，他也可能做治疗，他是中间时间，因为麻药它是作用时间非常短，中间醒了之后，可能又进行了麻醉，这种中间他是醒了之后，基本上是他是麻药残留，基本上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全的代谢的，所以他不用担心。醒了之后，他就过了24小时之后，他就正常的生活，跟正常的人一样。
0: 跟正常人一样，
1: 对。
0: 就是也不会，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是不是有后遗症留下
1: 对
0: 来
1: 对，
0: 哦，其实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我们说到麻醉的术后康复哈，那除了刚才的一些我们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朋友出现术后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浑身酸痛啊、发冷啊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反应吗？
1: 这个手术创伤身体。手术做的时候，它是身体的手术创伤，身体的应激反应，麻药是影响体温的中枢，术后会出现一些吸收热，体温一般是在37.5到38度左右，持续到1到2天就自行退热，这不是细菌感染，也不需要乱用抗生素。这个术中的时候，体温降低，长时间的平卧，血管的收缩，术后会怕冷、寒战、发抖，要做好保暖之后。就能很快的缓解，全身的肌肉松弛药物的影响，还会让术后的肌肉酸痛，酸胀疼痛，就像剧烈运动之后造成的浑身疼痛，1到2天之后，药物完全代谢之后就会慢慢的消失，只有持续的高热，35度、8度之上之后不退，还伴随着你的伤口红痛、流脓、咳痰等症状，才是这才感染，才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就医。
0: 就是有的可能确实是跟感染有一定的关系，有的是属于这种麻醉术后的一
1: 对，
0: 个应激的反应，
1: 是
0: 这
1: 的。
0: 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区别的来对待。如果说大家会觉得有疑问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住院期间，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咱们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告诉医生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也是会帮助来判断和评估到底是麻醉术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还是说真的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呢？可能也会采取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啊。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系列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咱们的患者在医院接受了相应的手术治疗，回家之后，那这个麻药的代谢的话，患者一般是要多长时间？会不会也有一些朋友出现，哎，或者是说现在还有一些像这个日间手术嘛？
1: 对。
0: 那出院之后回家会不会还有这种麻药没有代谢完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好像回家以后还是会有一些像头晕啊、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这个是不是跟麻药有关系呢？是否我可以正常的，比如说上下班啊、学习呀、或者是正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这个东西就是麻药，它的这就是术后，它就有些人做过麻醉之后，还日间手术，还做了无痛胃肠镜之后，它这麻药它有残留，就术后24小时内，它有可能完全没有完全代谢，所以出院当天绝对不能开车。就像刚才有个评论问了，绝对不能开车，不能骑电动车，会不能高空作业，不能操作机械，也绝不能喝酒。酒精和麻药会叠加作用，会严重的抑制呼吸，会极易引起昏迷。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要一般要等24小时之后，没有头晕、恶心、不适之后，再正常的出行工作。回家之后要多休息、多喝水，加快药物从肾脏排出，不熬夜、不劳累，不吃辛辣刺激食物，伤口要保持干燥，密切观察疼痛、出血、肿胀的情况，要按时服用医生给的药物，不要有任何不适要及时的复诊，短期内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弯腰负重，不要大幅度活动。耐心等待身体的完全康复。
0: 耐心的等待身体的康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年内做了2次全麻手术，想问一下，对身体会有累积的伤害吗？
1: 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只要是正规的，不是频繁的、长期的、间隔时间长的，基本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都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做了全麻的拔牙，想问一下，当天能吃冰淇淋吗？听有人说凉的能消肿。
1: 这是可以的，
0: 可以
1: 但
0: 的。
1: 是要是根据你的时间，就是如果做的是全麻，是在在全麻做后，应该是2到3小时之内，
0: 2到3小时之
1: 也
0: 内
1: 是
0: 不建议。
1: 我们不建议饮食，因为它会怕引起孩子的窒息，有的小误吸到肺里面形成心肌性发炎。这全麻的冰棒是可以去进行血管收缩进行止痛，但是最好还是不要饮用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
0: 就
1: 要
0: 是2小时之后，
1: 等2小时之后，我们就
0: 可以。
1: 可以吃点冷饮。
0: 好，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啊。好，这是我们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聊了关于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的一些点点滴滴啊，相信有了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大家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也是有了一定的认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如果说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需要手术的话，那么术后的麻醉的康复，咱们也是有应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同时，对于大家可能存在上的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今天王主任也是给大家排解了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这个脑子变笨呐，记忆力变差，是不是都是和麻醉有关？其实也不完全是，咱们麻醉惹的祸，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像我周围身边的女性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我这个腰疼，就是和当年生孩子麻醉有关系啊。那今天王主任也给我们排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姿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和发现。咱们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原因的找寻啊，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健康。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王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种通俗易懂又比较全面细致的讲解，又结合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麻醉术后的各种不适，咱们科学的来看待，理性的来对待，让我们的身体更快的来进行恢复和康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8: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3: 嘿，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8: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7: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8: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7: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8: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7: 淮南调频95.5兆赫；
18: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7: 凤阳调频95.5兆赫。
18: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7: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0: 北京时间16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5: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5: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抚慰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四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我们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间的三夏进行时环节，我们关注一下我们安徽全省夏收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在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联

0: 连线的方式邀请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收、夏种、夏管这方面的工作注意事项。大家在当前夏收、夏种、夏管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稍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 我们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稍后都会为大家进行这个视频直播。晚上8点到9点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创富好青年的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江氏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青林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他在滁州定远从事大田作物水稻、小麦、玉米规模种植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如果说对稍后杨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请您在我们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呢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稍后关注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首先来关注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三号，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北东部的局部有雷暴大风。四号到八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六号到七号的局部有雷阵雨，九号全省没有降水。刚刚说的是降水方面的情况，再来说一说气温。六号以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9到32度之间，局部地区会达到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七号到八号，全省的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九号，淮河以北的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啊。首先说淮北地区，淮北地区呢多云转阴天。今天啊，6月3号，淮北地区多云转阴天。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淮北都是晴好天气。星期六，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星期天，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下周一和下周二，淮北都是晴好天气。江淮之间天气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江淮之间6月3号。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星期六，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星期天，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 下周一和下周二降缓之间都是晴好天气。最后呢，来说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的天气呢，跟江淮之间的天气呢是，比较类似。6月3号，星期三，江南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4号和6月5号的天气有点相似。6月4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6月5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6月6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7号星期日，江南多云，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下周二，江南多云。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哈，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关注到今天三夏进行时，我们安徽省夏收工作的这个最新进展。
1: 麦浪翻滚迎丰收，
2: 三夏农忙正当时。
1: 三夏进行时，直击江淮田间动态，
2: 解读农事要点，
1: 护航江淮大地颗粒归仓。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消息，截止到6月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5点，全省已收小麦 3587.39 万亩，进度达到 82.42%， 当日收获 545.98 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8.6 万台，目前皖南地区已经收获完成，陆安和富阳基本完成，淮南收获约九成半，亳州、合肥、蚌埠收获过九成，滁州收获过七成，淮北收获约五成半，宿州收获过四成。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的预报呢，未来一周我们省的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是有利于小麦抢收工作的。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专家，来自淮北市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4: 你好赵老师。你好。
0: 李老师，遂溪的小麦收完了吗？
4: 今明两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今明两天基本上就能收获啊。
4: 对，
0: 这个感觉今年小麦怎么样？
4: 据我们下乡调查，普遍反映，今年的小麦1200斤左右每亩地，非常好，
0: 非常好，远超预期，
4: 远超预期。
0: 好，未来两天咱们淮北，尤其是比如说宿州这块，可能是主要收获期。
4: 对。
0: 好，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夏收。下种，包括已经种下去的下管，咱们三下的工作，咱们今天都来梳理梳理啊。
4: 好。
0: 我
4: 们主要讲三下工作，那就是下收、下种、下管。我们要狠抓一个抢字，在雨来临之前一定要颗粒归仓，抢收完毕。那么对于收这一方面是一个抢字，那么对种一个方面是一个早字。我们要强化一个多字，什么意思呀？因为我们的小麦完全成熟了，包括我们安徽的淮北、大淮北地区，所以这两天要抓紧、抓实、抓细，颗粒归仓。因为我们的种业公司，它要这个商品性要好呀，要亮黄颜色呀，所以要抓紧。它还要等待这个水分能达到13左右，安全的储藏。那么对于安全，我们要重点要强调，要科学，要安全。 我们要提出的是我们国家正式出台的文件两个暂停，一般的农户要暂停使用磷化铝、磷化钙等高毒对人体有害的农药。过去我们经常使用啊磷化铝啊磷化钙，是不是很多高毒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国家出台了规范性文件，你可以上百度上查一查，可以问问豆包两个暂停，我们所有的农户，一般的农户要暂停，要禁止，要完全100%的不能使用磷化铝。我们所有的一般的经营农业的农户，如果你在经营磷化铝的话，是违规的，是要受到惩处的。所以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只要发现别再偷偷摸摸的买磷化铝了，我们可以举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绝对不能使用。为什么？因为每一年我们全国或者我们安徽省都会发生中毒现象，老人、妇女、儿童，特别是我们出门去打工了，现在都流行打工啊，收获小麦子我储存好，是不是？我想储存几袋子，我想储存一些，等着价格贵再卖啊，等一等，或者我们留几袋子，是不是？留那个几十袋子留吃，我的小麦好，是不是？我的上化肥少，上有机肥多，我打的农药少，我一再强调，那个越上化肥，越上高氮复合肥，越送尿素，癌症的爆发率高。农产呀，农产到哪去了？土壤里面，亚硝酸盐，粮食里面，瓜果蔬菜三大主粮，那就是小麦，那就是玉米的，那就是水稻，主粮，农产多。你喜欢不是喜欢用高氮复合肥吗？你不是喜欢用尿素吗？在我来看，我们国家把全世界有毒有害的对于瓜果蔬菜粮食作物都倾泻到我们祖国妈妈的怀抱，这是错的，这是在我看来，那这是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干的事情。为什么越上化肥，越上高氮复合肥，越上那个尿素，坏了，亚硝酸盐越高，癌症的爆发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各种膨大素，各种激素，你不是喜欢用吗？你看一看，影响我们的生育能力。所以我们要提出公益质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龙种，两大保卫战，粮食保卫战和生育保卫战。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深耕深发种小麦的时候，深耕深发有增无减，还有有机肥你为什么不用，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为什么不用，海藻肥你为什么不用，大家不要担心，你那秸秆花田可怜的一点秸秆你还去拿去卖钱了，是不是？就可怜的一点秸秆，是不是？我们上下5000年以来什么时候才焚烧的秸秆？问问我们的爷爷奶奶，问问80-90岁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柴火都干什么？拿去烧锅了，没有柴火烧。我从小时候就砍过麦渣，是不是？那回家烧锅没有柴火烧，那时候谁烧的秸秆焚烧？全部要归田还田。为什么？落叶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们不是说吗？那个什么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取之于地要还于地，叫人红地皮地红肚皮，不是你瞧瞧，如果

0: 搞坏了，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耕地，是不是？你如果不重视有机肥的话，大家不要担心，那有机无机复合肥少，那油你为什么不买？这个还田你为什么不还田？海藻肥你为什么不用？三山六水一分田，大海的海藻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为什么不用呀？癌症减少，生育能力上升，这才是根本，是不是？你再有钱，你是富豪，你有几个亿，你也要吃粮食，你要是吃瓜果蔬菜。
1: 好，李老师，我们抖音上有朋友希望您再多多讲解一些具体的这个技术。
0: 我只正在讲。
1: 好
0: ，那么我们储存这个小麦，用哪些药物呢？是不是？安全储存、科学储存，用哪些药物呢？甲基丙丁磷，有吧？市场有甲基丙丁磷、地沙子、银梁素、苦参碱。我们为什么不用多沙霉素？这些储存好，我再说一遍，你去买购买多沙霉素，你去购买银梁素，你去购买地沙子，你去购买锌硫磷，你去购买马拉硫磷。这些你注意到了吗？这些低毒的、无害的、对人体安全的，绝对不要用磷化铝、磷化钙。高毒的、对人体有害，每年都发生老人、妇女或者儿童中毒，有的甚至死亡。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的、安全的储存，抢收狠抓一个抢字。还有秋种来，下收、下种、下管，我们要注意哪些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呢？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要听一听，听听真正的科学技术。所以，那么我们呢，好，下收了，下种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你要种玉米了，你要种大豆了，你要种水稻了。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讲旱直播，在大淮北地区，我们这种玉米为主，大豆少，所以重点的要强调玉米种的种植问题。抓什么呀？我们要抓住早，强化早，强调多。我们说了，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当中，你不要我几十亩地，我成千上万亩地，我就买一个品种，这个品种抗倒伏，那不抗。我跟你说，这个品种抗南方锈病，它不抗。2019年、2020年流行南方锈病的时候，哪一个品种抗？2024年四类高温热害，2025年六类高温热害，哪一个抗高温热害来？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跟大家讲，大家要记住一句话：一个品种多时段。多个品种，多叶片，什么意思呀，李老师？好，我们这地方这个忽悠团，或者在我眼里那都是人渣，是不是？老说我这个抗倒伏，那个夏天刮还有几次台风，它怎么不抗倒伏嘞？是不是？我这个品种抗南方锈病，2019年、2020年流行南方锈病的时候，它怎么不抗南方锈病嘞？我跟你说，是不是？2024年四轮高温热害，2025年六轮高温热害，你知道吗？你记了吗？我记得几十年我都记，每天我都记录。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有多轮的高温热害，特别是今年2026年，是厄尔尼诺年。什么是厄尔尼诺呀？太平洋热带滑流在我们的上空贪恋，它不走了，影响大海，要了多雨。是不是说北方多雨，南方干旱？我们等着瞧吧。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要抓一个早字，强化一个多字，一个早字，就是现在你玉米有17片叶的、18片叶的、19片叶的、20片叶的、21片叶、22片叶的，你自己看，背面都给你注上了。20片叶的、21片叶的。

0: 我们知道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基本上我们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就在十三十四这个叶片上，是不是？在这个叶片上上面还有五片叶，是不是？十九个十八个，哎，上面还有六片叶，二十个二十一个，上面还有七片叶，二十一片叶，是不是？整个的玉米在一生当中就有那么多叶片，长那么多叶片，大家知道长一个完全展开叶需要几天来？三天左右。那么以二十个叶的为准，我们自己大家自己想一想，二十个叶片的三天一展叶，二十个叶片多少天？六十天，还要剥下去呢？剥下去一个玉米种长芽芽呀，它喜欢多少温度呢？25到28度，你一旦高温来了超过35度，他不喜欢。
1: 好，李老师，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位朋友也是分享了一些观点，他说产量高低关键是土壤有机质含量多少，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农作物产量就高，就是跟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0: 是的。
1: 然后感谢各位老师的这个分享，尤其是肥西老王的这个分享哈。其他的朋友有经验也欢迎大家互动进来哈，或者是打热线也行，0551-6345-8008，抖音号金色田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您可以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可以对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收听收看。好，李老师们继续。
0: 好，我们提出了一个品种多时段，我买过了怎么办呢？李老师，我10亩地我就买了一个品种，我50亩地我就买一个品种，我30亩地就我就买一个品种，无论你买什么品种，是不是一定要坚持一个品种问题、两个质最问题、五大优势问题。一个品种问题什么呀？国家限定呀，你不要看你的玉米种吧，还有双过审的，还有三过审的，你查一查那个品种审定的号码，你在百度上、在浏览器上、你在网上查一查，看是不是这个品种。我给大家要强调，为什么有的品种这个名牌的，哎，人家都卖45、50，还有卖60的，还有卖80的，他怎么这个忽悠团，他就卖18，他就卖20，他就卖25？来，大家知道为什么了吗？我跟你说，我做个实验，我讲3S 理论、5-4理论。3S 什么意思？时间会验证一切的，假的就是假的，它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哎，你等到收玉米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是不？你要不要相信那个忽悠团的，他卖的都是假的，是不？明明人家卖40、45，他怎么卖20、25？那就是假的。老师，我看不出来是假的。你看不出来，我来看不出来，谁也看不出来。他都包衣了，无论是红色的，无论是紫色的，无论是蓝色的，无论是绿色的，你看它包衣包得厚厚的，你就看不出来它是个种子还是个粮食，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亲自做过实验，你看实验它经不起时间考验，它经不起试验验证，在试验田我验证过了，它经不起时点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志们，时间、试验、时点，3S 理论啊，这就是我提出的3S 理论，是不是？你做过实验吗？没有，没做过实验你就不知道。我做实验的是2012年左右，2012年到现在，那时候是2个腿的播种机。
1: 好，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你休息个1-2分钟，喝口水，好吧？
0: 好。
1: 大家在稍后节目过程当中可以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来进行这个互动哈。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七点到八点，我们邀请到的是淮北市睢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下收、下种、下管，就是大家常说的三下工作。那么在下收、下种、下管方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我们都欢迎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安徽视讯客户端，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赵老师好，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们接着拿三下的工作，下收、下种、下管，特别要注意的，下收狠抓一个抢字，我们要强化一个早字，一定要突出一个多字。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品种要多时段，多个品种要多叶片。为什么呀？你一个品种，我五号播种，这不可以了吗？下面像五号可以播种，正好我们所有的小麦田间，在5月17号、18号、19号的时候下了一场狂风暴雨，在100毫米左右。在25号左右的时候，又来了一场狂风暴雨，我们这儿最多的一次下了174毫米左右，所以有的地里面小麦，全国的东半区都倒伏了，倒伏的很多。欲哭无泪，但是倒伏它没倒伏的呀，为什么呀？所以我们要坚持五四黄金时代。我们播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多上那个高氮氟，实际上有的上150斤、120斤，还上20-30斤尿素。这个玉米再上高氮氟，你地里面存那个高氮，要知道那是亚硝酸盐高、农产高。是不是啊？三大主粮，农产高，癌症的爆发率就高。你不是喜欢种激素吗？这激素那激素，小麦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光合系统、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激素系统。小麦本身就有植物生长素，就有细胞分裂素，就有脱落酸，就有赤霉酸。你不是乱加了吗？你扰乱了它本身的激素，所以我们强调瓜果蔬菜和后来的粮食作物，反对使用激素。因为你在豆粕上查，在百度上查，看小麦、看瓜果蔬菜、看玉米大豆，它本身的六大系统就包含着激素系统，不要乱用激素干扰它的激素。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多上高氮氟合肥，尿素多上了，农产多，癌症的爆发率高，多上激素，乱七八糟的同同志们，影响了作物本身的激素，而且影响人的生育能力下降。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五四黄金时代，你每亩地44万穗，你看你的地里面如果是44万穗以内，44万穗左右，他不肯倒吧？哎，顺利说他这个时候就能查到44万粒、44粒每一个穗。千粒种我们国家使用的品种都在44克以上，同志们，3个44相乘，母穗数44，顺利数44，千粒种44是多少？851。想突破800公斤的产量，就要坚持五四黄金时代。还有嘞，我们小麦，我这有，你看你的小麦，下边1节、2节、3节、4节、5节，是不是一般的情况下，常见的情况下，它就是5粒、5、6节，6、7、8、9、10左右，第一节6厘米左右，第二节7厘米左右， 第三节八厘米左右，第四节九厘米左右，第五十厘米左右，加在一起多少？六加九十五，八加七十五，是不是？三十多吧，再加个十米，可是四十。下边越短越好，我空旷的才有三厘米左右，那可以好啊。我空旷的有四厘米左右，好啊，是不是？它低于40厘米，好啊。他扛打，你看看五四黄金时代，我们水头加上水下镜，40厘米左右，是不是两个四十了呀？哎，加上母岁数44，岁历数44，千历中44，是不是五四黄金时代？好，我们强重刘总就讲到这儿，五四黄金时代，还有三 F 理论
1: 的。好的，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我们抖音上各位老师的这个观点。非洲老王说，增加土壤有机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要长期增施农家肥或者商品有机肥。肯定是长期坚持才会有效果啊。
2: 很好。
1: 魏老师说，2026年水稻第一代二化名钻心虫防治时期就在近期，希望农户这个秧苗喷药一次再栽下大田，这叫做喷好送假药啊。这是魏老师提醒关于在水稻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感谢魏老师的这个提醒。好，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或者是直接打热线分享来互动哈。好，李老师们继续啊。
2: 我们继续讲。我们上了啊，大家我们想种的问题，哎，一个是施肥的问题，一个是种子的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吗？种子关、肥料关、播种关，我们的农药关划分正好过五关。斩六将，那有虫子、玉米明、免疫虫、天灾夜蛾、锈病、南方锈病，禁忌伏病、禁伏病，所以还有岁伏病，我们还有南方锈病，过五关斩六将，正好，基本上过五关左右，斩六将左右，大家一定不要抠字眼嘛，那就是五关嘛，那就是六将嘛，不是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三个人吗？多少人？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过五关斩六将好记呀，是不是啊？给我们想到要注重非常六加一，风雨、雷电、病虫、草害，外加高温热害。现在我们主要强调的种，抓住一个种子问题，一个品种要多时段，5号、10号、15号、20号，你千万不要关于20号了，我给你算一算，20个叶片的为准。你要完于20号的话，20个叶片的，3天1盏叶，60天吧。20片叶，你20号要播种的话，那你到8月20号了。同志们，什么时候立秋嘞？8月7号，13、57、80，31天都不长，其余都是30天，独有2月28。上半年来623，下半年来8，上半年61，下半年823。1月2节不变更，最多相差1-2天，8月7号就是立秋了。你看，你到20片叶的，你到8月20号以后，什么时间了？立秋18天，寸草都接种，那不行了，失去了天然的机会，水肥气热光，特别是低温和光照。如果你错了低温和光照，你再也找不回来了，同志们。一定要抓早、抓好、抓紧、抓多，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过五关斩六将，种子关一个品种分时段，多个品种多叶片，你17个叶的、18个叶的、19个叶的、20片叶的、21的、22的、23还有24的，我们经常见的就是20片叶左右。你的玉米种子后面的背面有说明书，是18页的还是19页的还是20片、21片叶的。好，多个品种多叶片，你选择多叶片，一个叶片完全展开叶3天左右，差3个叶片9天左右，差5个叶片3、5、15，我们就错开了高温。我想6月5号不好，我想6月10号不好，还有大雨，我把种晚了，抢收抢种吗？特别是我们下管下收下种下管的问题，管还在后边，但是我们必须抓住 要强，要早，要多。我们大家算好了，十九个月的，我们算十九个月的，是不是？你三天一眨眼，五十七天，还有四天猪牙牙嘞。它喜欢的温度，猪牙牙播种是多少？25到28度。你如果不晚的试试35度以上，有两个结果，你如果不抓早抓好的话，两个结果：一，老下雨，你看，你那现象造成的南多，北雨水多，南旱，那个雨水老下，你种不下去；或者我们南方有的旱，你也种不下去，两个种不下去，一个是多雨，一个干旱。干旱我叫，你看去年2026年、2025年。6轮高温热旱，有的时候我得教3遍，李老师，我得教5遍，我得教8遍，你教几遍都不如你抓早、抓好、抓紧、抓多，是不是？一个品种，多时段还是多呀？多个品种多一遍还是个多呀？已经再给你强调了，你19个月的57天加4天猪牙牙，这61天了，是不是？你如果10号不左右播种呢，就是8月10号、15号以后了。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高温就在7月下到8月上。一般的情况下啊，一般的情况下，大家别给我挣点子，是不是？哎，你能肯定什么时候发生高温吗？什么谁都肯定不了，什么时候发生高温热害，是不是？也许来得早，也许来得晚，也许6轮，也许有5轮，也许有3轮，也许没有，是不是？在玉米抽雄吐丝授粉的季节，我们一定要抓住哦。这是种子问题，一个品种问题，两个知识问题。当地的农民他都知道好，你为什么相信忽悠的？你又不知道，那你说这个好那个好，当地的农民都说好。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才是根本。两个之最，还有5大优势嘞。高产、稳产、多抗、广式易吸收，这就是5大优点。看好了，还有高产，还有稳产，是不是？你看我们的正单958，现在还有转基因的正单958，开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是不是？种的时间最长，农民都说好，才是真的好。不是你那个忽悠，你那个胡扯，胡扯八道，说得好的，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是种子问题。我们再讲化肥管，我坚决的反对多种尿素，我坚决的反对那个高氮复合肥，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为什么不要？3个15的质量最好，时间最长，工艺最好，你为什么不用？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是哪些营养素？碳氢氧。碳氢氧是什么？有机质。有机质在干物质重量的瓜果蔬菜、葫芦、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粮食作物、粮油棉、马铃薯、糖、糖盐、过氧化，占多少？干物质重量占它本身重量96%以上。所以，秸秆还田重要。所以，有机肥重要。所以海藻肥重要，所以鱼蛋白重要，所以矿源重要。有矿源不专家你为什么不用？有腐殖酸复合肥你为什么不用？所以大家我3个15的来，我上一半，这半袋我有机无机复合肥那不是情况，是40公斤一袋，我上一半。哎，这代价高贵，哎，你3个15的上30斤，你这个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也上40斤，它不贵了吧？

个时候就上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可以呀、啊？要知道肥料的发挥利用需要速氮肥，纯氮呢10天左右，夏天高温5到10天，复合肥是多少天呀？20天左右起作用。你正好，你长苗苗，大家算好了，长苗苗就需要这些肥料的作用，是不是？如果我们的玉米苗苗什么呀，3-5叶要出草，国六要控旺。什么是国六国五啊？3-5叶我们就给它起名国五，大家好记。这个6叶我们就起的国六，好记，叫5起6-8控7-8。大家你算一算，你的叶片长到控7-8控第六个完全展开叶的时候，几天？3天一展叶，6片完全展开叶，3×6=18，加上你播种的4天驻芽呀，22天，正好我们的氮，我们的复合肥，完全起作用最厉害的时候。同志们，你在打控旺的和化肥的作用是不是矛盾了呀？矛盾怎么来的？那个卖矛的说，我这个矛好，能刺破所有的盾，他又拿出了他的盾牌，我这个盾好，能挡住所有的矛。哎，那个看热闹的就说了，那用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何如？这就是矛盾。你多上那个高氮复合肥，你多上那个尿素，正好它发挥作用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完全展开叶6片叶左右，3×6=18，加上4天驻芽呀，20天左右。哎，特别是复合肥就是20天左右，夏天高温也要10天左右。哎，起作用最厉害的就是20天左右。你那个氮肥、尿素，你那个高氮复合肥，你那个复合肥完全起作用的时候，正好是6片完全展开叶，是不是控旺的和肥料的控，它长要控，它俩是不是矛盾呀？推广这个东西的他考虑没有呀？完全没有考虑矛盾的问题。肥料实际往上涨，你再实际往下控，是不是矛盾？是不是打脸？是不是该掌嘴？是不是？这就是矛盾呀！我这里上有机无机复合肥1半，哎，上3×15的1半，那正好复合肥正好缓控施肥，它过去了这个阶段了，是不是？正好我们控旺呀，那我想等它长好，什么时候长呀？一锥一尺高，2锥到柳腰，3锥长毛毛，与小麦上叫种十八结尾，是不是？3-15左右时间，玉米叫什么呀？大喇叭口时期，大喇叭口时期就是完全展开叶，13片叶左右，你算算，完全展开叶13片叶左右是什么时候呀？5起6×8控7×8，11×3穗分换，你看看你的。完全展开叶，到时候你拨开就看看了，就到11、12、13、14，叶里面就有什么长穗的穗分化的，像小麦粒，像我们有的大米粒一样的小穗开始分化，正好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叫5起6×8控7×8，11×3穗分化。同志们，这是玉米整个管理的玉米高产科学管理栽培的密码，就是5起6×8控7×8，11×3穗分化。你看看你的玉米根，第5个叶，它稍微有2毫米，有5毫米，哎，它就卧毛起床了。第6个叶的时候，我们叫6×8，就1扁指或者1指。那么高，你控旺不控旺，这是它的天然的，这是它的天大的秘密，你没有发现而已。所以我跟他说叫5起6×8控7×8，11×3穗分化。施肥料你知道了吧？为什么老师说不要说高氮复合肥？我们一亩地用150斤、120斤，我再长20-30斤尿素，你矛盾了。你控旺的时候和我们
肥料使劲的时候往上涨的时候是矛盾的，是该打脸，是该掌嘴的。所以他不知道矛盾怎么产生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们有的种子好的，人家都卖这个45，哎，卖50，他怎么卖18，他怎么卖20？我做过实验了，以正单958，大家都。

是不是？价格降了吧？掺一半粮食，老师掺一半粮食行不行？行。我多年来实验，我2012年我就做过实验了，我2012年左右我做过实验了，我用龙平206，我用正丹958做这实验，那时候还是两个奖腿的嘞，我们想，播种还是两个奖腿的，什么呀？一个奖腿放，一个奖腿放种子，所以你购买的种子那是红色的，这个绿色的，那么紫色的，蓝色的，宝一。嗯，老师，我看不出来是种子，是粮食，我也看不出来呀，谁也看不出来呀吧，是不是？国家的再高级的专家，他包一过之后，他也看不出来呀。那一个腿长粮食，一个腿长种子，现在是四个腿的，两个腿长粮食，两个腿长种子，隔一个腿长粮食，隔一个腿长种子，行不行呀？行，完全行，因为。我做过实验，是不是？那它有什么区别呀？抗性，杂交优势它没了，不抗虫，不抗病，不抗倒，不抗南方锈病，什么它都不抗，就是差别在这儿，它不抗。我们所以要希望大家要高抗，必须买真的，三证齐全的。二维码能扫好的，二维码你扫一扫呀，要不然你买智能手机干啥？下面有留电话，你打一打呀。凡是三证不齐全的，哦，品种审定的编号，国审的，或是苏鲁豫皖，皖省，或者鲁审，或者是浙审，或者苏审，哎，你必须要审定。没经过审定的，一概是假冒伪劣产品。我每一年到玉米种好之后，我都到田间去看一看，到处。玉米袋袋，有的一证都没有，有的扫二维码也扫不好，有的打电话也打不通，存在一个缺点的，它就是假冒伪劣产品。种子有种子法，你看看；农药有农药管理条例，你看看；病虫害防治有病虫害防治条例，你看看；化肥有化肥的管理办法，你看看。所以我们提出了过五关斩六将，就是过种子关三证齐全。不要贪便宜，贪便宜是大账。如果你种成千上万亩的几百亩几十亩，它抗性差了，不抗病，不抗虫，不抗倒伏，要减产就减产400斤一扇，你不信你试试瞧。我买人家都卖45，就买18、20、25的。哎，它抗灾能力差，抗灾拿几个灾，大家记住了好记，老师给你总结的好得很，非常6+1。大家你说一说，风雨、雷电、病、虫、草、害，外加高温热害。同志们，还有我要注意的，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怕讲不完要讲。三沟配套，哎，田间沟啊，地头沟，大小沟，我们有个小品不说吗？老沟套大沟，大沟里面再有小沟，小沟里面再有再小沟，哎，一定要为什么呀？厄尔尼诺现象，要么多雨，狂风暴雨。那你如果老早的提前你不准备好。腰沟、田头沟、围沟，那个水怎么办呀？要知道，我们播种的时候，一要注意深浅，要注意起垄播种，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个田间的沟怎么开呀？有开沟机械。哎，那都是30厘米深、20厘米宽的，每个30厘米、30米到40米开一个，在田间一定要注意，开沟配套，三沟配套，田间沟啊、地头沟啊、围沟一定要开通，特别是地势低洼的地方，如果你提前播，配套好三沟配套的话，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你说我放水往哪放呀？它怎么淌呀？你三沟配套以后，所以我们要知道田头的沟要清污防堵，一旦种好。

0: 米过之后一定要注意，要么雨季来临，要么高温来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再讲，哎，五七六八空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为什么呀？三下，下收强，下重早，下重多，一定要抓住强早多。要么有两种结果，要么你下雨种不下去，要么干旱你也种不下去。所以后期的管理我们要注意绿色防控，保护生命。如果像刚才什么魏老师都是我的老铁，然后我这个肥鸡老王哥是我的老铁，经常听，哎，他又成专家了，成老师了，是不是？有机肥要长期使用，我们上下五千年以来秸秆还田，我们刚才讲了，落叶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固化。为什么老是聊着铁、哎、那个有机肥好，那个有机无机肥好，那个海藻肥好，那个鱼蛋白好，那个矿源腐殖酸好，一定要讲讲。为什么呀？玉米生长发育需要的碳、氢、氧、氮、磷、钾、钙、锰、钼、铜、碘、锌、硫、铂、氯、镁，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碳、氢、氧。有机肥，有机肥占我们所有农作物干物质重量的96%以上，所以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碳、氢、氧。所有的绿色的农作物都是吸收二氧化碳和水，什么样？二氧化碳变成有机物质的，所以一定要重视长期的使用。种小麦要深耕深翻，有增无减，还用了两剂子，是不是？我们无论是小麦田种大豆还是种玉米，我们国家提倡是胆茶接茶直播，直接就播了。你的地里边如果是有机肥的话，特别是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今年我们讲了五四黄金时代，你的小麦44万穗每亩地，44粒每穗数，44000个千粒种。如果你的小麦根深叶茂，你播种深耕深翻有增无减了，也上有机质了。你看你的小麦，如果要坚持深耕深翻有增无减，就这八个字，就这八个字，深耕深翻有增无减，要坚持住五四黄金时代。你自己去量，是不是？到小麦田间去找，就找那个，那我说套圈，老师那个套圈怎么做的呀？无论是电条，无论是钢丝，2.04728做一个套圈，套圈的面积是0.333，乘以二是0.666，乘以1666.66，是不是一亩呀？你个套圈里边，你做好了，一量220个，千万注意啊，到地的中间去量，就是44万穗左右，你一量44万穗，它也能够长到44粒左右。千粒种，我们国家现在审定的品种基本上都是44克左右，44克以上的。
1: 嗯，
0: 好，这三个44克，这多少呀？851公斤。要想突破800公斤的瓶颈，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五四黄金时代，小麦你个穗加穗下茎，哎，它就是40公分左右。
1: 好，李老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快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分享。好，
0: 谢谢。好，
1: 过一段时间再请您继续分享，好吧？
0: 好嘞，好，
1: 感谢啊。好，再见啊。
0: 好好，
1: 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呢，是我们周三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的嘉宾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8。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东部和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3到35度，江南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五号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三号，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北东部局部有雷暴大风。四号到八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其中六号到七号局部有雷阵雨，九号全省没有降水。再来说一下气温。六号以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地区呢会超过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到35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七号到八号，全省的气温有所下降。九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会再次发展。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北地区。淮北地区6月3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星期四、星期五，淮北地区都是晴好天气。星期六，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6月7号星期日，淮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6月8号和6月9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淮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的6月3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6月4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6月5号星期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6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7号星期日，江淮之间大别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8号和6月9号，也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最后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星期三，今天多云转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6月4号星期四，江南阴天转多云。

0: 云，有阵雨或雷雨。6月5号星期五，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雷阵雨。6月6号星期六，江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7号星期日，江南山区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6月8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6月9号下周二，江南多云。刚刚呢，给您介绍了咱们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那么，希望农民朋友，可以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晚上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邀请创业嘉宾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经验，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的一个环节。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是咱们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江氏种植家庭农场的农场主杨清林做客直播间，稍后呢会请杨总来进行详细的分享。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
3: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定远县的杨清林杨总。杨总好。
4: 啊，张老师你好。
0: 好，今天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直播室哈。
4: 啊，对，第二次了。
0: 去年是不是也是大概6、7月份左右？
4: 6月3号。
0: 6月3号。
4: 啊，6月3号。
0: 去年6月3号吗？去年不是6月3号吧？
4: 6月4号。
0: 6月4号，那真是，时间很相似哈。
4: 啊，相似。
0: 这是缘分哈。
4: 哎，缘分。
0: 这个去年做的也是，就是分享的也是做大田作物种植这块，对吧？
4: 对的。
0: 好，现在应该是主业没有变。
4: 没有变。
0: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还主要，做的项目以及目前的这个规模。
4: 我在定远县三河集镇上庄村那边承包的是1335亩。主要种植就是小麦、玉米、水稻，这块大型作物，包括一些农业技术服务，还有后期的粮食烘干这一块，我们也有。主要就是做这些东西吧。
0: 目前规模大概有多少？
4: 目前亩数是1335亩。
0: 1335亩，面积其实不小了。
4: 在定远县还可以啊。
0: 今年是刚刚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咱们小麦收获季哈。您这边小麦大概种着有多大面积？
4: 今年小麦种了有830亩样子。
0: 830亩，收获了吗？
4: 准备明天开割。
0: 准备明天就是开镰收割了啊。
4: 对。
0: 现在都是自己的这个机器，这个大型收割机是吗？
4: 收割这环节是我们外包给其他服务队做的。因为这个收割我们要讲究这个是速度，我们基本上都是找个4台或者5台收割机，我们基本上2天时间把小麦全部收上来。因为下种这个环节是非常抢时间的一个环节，下收和马上你还要继续要下种，这个环节非常的抢时间。这一块我们基本上都是外包给
0: 专业的这个收割服务公司。
4: 对，收割团队，我们那个把这个时间用在这个播种上面。
0: 好，今年你这个小麦怎么样？
4: 今年小麦整体还可以，
0: 还可以。
4: 我们定远那边还可以。
0: 您这边大概就是种了这个800多亩的小麦，有多少个品种？您现在应该能够预估产量了吧？
4: 啊，可以预估产量。我基本上种了2个品种吧。三个品种，一个是实验的品种，两个还是，另外两个是老品种，就是比较稳产。
0: 比较稳产啊。
4: 对，稳产品种。一个是紫麦19，一个是那个银龙19。实验品种是徐麦44。徐麦44。今年我就是周边农户播种，他们说这个产量还可以，表现综合表现都行。我今年也试种了一部分。因为这个一个品种啊，长时间在一块地里播种的时候啊，它那个产量会下降，同时它那个爆发那个病虫害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0: 大田作物也存在，就是说不能够长期在一块田里面这样种，是吧？
4: 对，所以也存在这个问题嘛，所以我们在选品种。

0: 把这个品种啊相互调换一下，然后再让更换种。
1: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三个主打品种也有试种的，对吧？
0: 对，
1: 这个，杨总是90后，90后呢，但是其实做农业时间也不短了，对吧？
0: 沙宁
1: 已经有12年了
0: 了，对。
1: 啊。目前你在你当地做农业的这个年轻人群体当中，还算最小的吗？
0: 我不是最小的了，现在还有最小的，还有比我还小的，但是时间可能我是最长的。
1: 时间已经是最长的，年轻人当中哈，
0: 时间我入这行还是比较早的，
1: 比较早的啊，
0: 对，
1: 大概是哪一年做的了？
0: 2014年做的，
1: 2014年，现在整整12年了啊，这个现在回头看看，这个当初刚开始做这个农业的时候，难度大不大？跟现在相比，是不是现在顺利多了？
0: 当时刚开始进入农业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白手起家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各方面什么都没有，包括资金啊，包括技术经验这一块，基本上都没有，都是空白的。我当时做选这个行业也是，我父亲比较支持我啊，父亲比较支持我，他是在农村也种了30年地了，他说这个行业要做的话可以，他心里有底，觉得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一个行业，不会就算亏钱也不会亏得怎么样，挣钱的话也挣不到多少钱，但是亏钱也不会亏得怎么样。后来就进入这个行业了嘛，进入
1: 就
0: 这
1: 是比较稳，
0: 对，非常稳当一个行业，因为粮食价格它始终是有一个
1: 保护
0: 保
1: 价，
0: 护价格，它始终有保护价格，它你
1: 就
0: 的
1: 说明你父亲的其实眼光还是很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父亲当时在你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是属于种田大户吗？
0: 不是，我父亲当时也就种了我们30亩地左右吧，30亩地左右。我们家兄弟三个，当时，我父亲也就是靠着30亩地把我们兄弟三个培养大学毕业的，
1: 你们弟兄三个都大学毕业，
0: 对对对，
1: 那是很厉害，很了不起了。
0: 所以他这个我父亲对这个农田，情怀包括感情啊非常深的，他对这个，所以啊，我进入这行业的时候啊，我父亲也非常支持我。我也感谢我非常那个父亲非常能支持我的做这一块，
1: 然后就你一开始是跟着父亲是，就是从这个一开始从，小面积的开始进行试种学习。
0: 一开始我们试种的时候，14年的时候就种了个六七十亩吧。我们到15年的时候，我们种的是592亩。15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做的是592亩。16年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了1300多亩了，一
1: 那
0: 千
1: 您这连这个3年连续这个等于是前3年算是比较顺的，是吗？
0: 第一年就是遇到自然灾害了嘛，然后也不怎么那个，不过后期我这总结了一下，把一些那个，把一些地块整合，把自己的地块整合一下，然后同时我们是15年的时候也把租金降了，当时是我们自己考虑到各个方面原因，当时15年的时候把租金也降了，然后把地块也整合了，便于我们那个机械化操作，
1: 14年的时候，你开始返乡，就是大学毕业之后返乡，跟着父亲一起做这个大田作物种植。当时做了60、70亩，就等于是在父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概1倍左右，对吧？那个时候你们那个地方的那个租金贵不贵？土地流转费？
0: 我14年的时候刚做的时候也就100块钱一亩，
1: 那时候很便宜。
0: 对对，100块钱一亩。我15年承包的是592亩，当时是租金是五百，当时租金是五百，这个是当时整个市场上面价格都在五百。那时候14年的时候，那个价格500租金是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高的。
1: 那就是怎么从14年到15年，突然一下涨这么多？那时候，
0: 我15年的时候啊，我们村有个大户啊，他报了本来是1万多亩，不干了，不干以后把他田块打散以后，我从他手当中接了是592亩，
1: 这样子。
0: 对，到16年的时候，我又接了一部分，又接了将近1000多亩，实际亩数是1592亩。当时我把亩数给它减到1265亩样子，将近1300亩。我把那个主要的拖腿地块啊，还有那个租金，主要就是把租金给降了。当时是五百，我把租金降到了300。这一下子我们压力 减轻了很多很多压力。
1: 那您这个降租金。

0: 那农户愿意吗？
1: 周边都是300了呀，
0: 啊，
1: 然
0: 都是
1: 后
0: 三百
1: 啊，对
0: 啊。
1: 对，包括后期，包括我们这几年，周边租金涨了，我们也跟着涨上去了，啊，我们也涨，
0: 现在租金大概多少？
1: 我们现在租金在，380、400左右吧，基
0: 哦，
1: 本
0: 那
1: 上
0: 这个
1: 我
0: 价
1: 还，
0: 格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1: 对，还可以接受，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根据周边行情的，周边降，我们也就跟签
0: 嗯嗯。
1: 订手续的时候，订合同的时候也就讲了，我们周边涨我们也涨，周边降我们也降。这样的话，我们更能和农户沟通的时候更方便，
0: 对对对对，他也能够，他们也能
1: 更
0: 够
1: 能
0: 理
1: 接
0: 解，也
1: 受，
0: 能够理解和接受。
1: 对，能接受这个手续啊。
0: 你是和单一农户签的，还是说跟村集体签的呢？
1: 我们是跟单一农户，就是
0: 一家一
1: 一
0: 户
1: 个
0: 的
1: 村民
0: 签，
1: 组啊，一个村民组所有那个农户，我们是单独签的那个合同。现在有可能是跟村委会签的可能多一点，是吧？现在跟村委会签的多一
0: 对，
1: 点。当时我们14年的时候好像还不信这些东西，
0: 哦，这样，反正就是你主要是你也是就在你们当地村里面流转的，是不是？就
1: 对，
0: 你本村，
1: 本村的，
0: 那都是这个邻里邻居的乡里乡亲的，可能好沟通一些，
1: 很好沟通的，很好沟通，包括我们那个邻里关系啊，包括我们跟村民之间的相处的都很好，都很好，包括后期。后期我们在土地整合这一块的时候，农户也比较那个支持我们，就是我们零散地块，我们可以和农户商量，相互调换一下，我们把那个零散地块给它划成大块来耕种，是吧？还有把一些那个沟渠呀什么的，我们都跟农户沟通，都很好沟通，这一
0: 这样
1: 块，
0: 子啊，那你那边现在这个，你这1000多亩地现在是连片了吗？
1: 两块。
0: 两块，
1: 两块两就是，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但基本上就相当于2块地的，
0: 那
1: 在耕种。
0: 个基础设施怎么样呢？
1: 我们那边定远县的水利要差一点，水利要差一点，其他条件都很好，
0: 那就是，就是你周边或者你乡镇县里面，就是高标准农田多不多？
1: 也多。我那边就是高标，高
0: 你
1: 标，
0: 那边就是高标准农
1: 啊，
0: 田，
1: 对，高标，但是我们的水源是一个。短板，这个
0: 短板，
1: 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我们那边那个现在水源确实没办法，包括
0: 就
1: 这
0: 至
1: 几
0: 少
1: 年，
0: 短期内现在没有做到最好，
1: 我们那边是这几年干旱，加上这几年持续干旱，包括去年我们那边一个水库啊，它不为了保证饮用水，都把那个农田灌溉都停掉了。
0: 对，那这个
1: 现
0: 是，
1: 在我们只要保证，还要继续，我们肯定要保证饮用水，对吗？
0: 对，
1: 然后嘛，农田那边那个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但这也反映了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水利啊，还是要差一点。
0: 那这个可能后期肯定会逐步解决的哈，
1: 对，
0: 比如说就从现在开始，比如说2026年，最近几年和你当初2014年开始相比的时候，你们的基础设施肯定是在改进
1: 对，都
0: 的，
1: 逐步在改进，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投入资金，把这个地块呀，肯定是往高产上面去走，我们这尤其像我们这做大田的，肯定要把这个成本降低，把这个产量提上去。
0: 对，你看这个，通过我们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杨总其实是一位年轻的90后，这个真正干农业的，因为看看杨总的肤色就知道，其实最近可能在外面晒得比较多，肤色黝黑。
1: 在家嘛，那个插秧刚结束，我们那个插秧刚结束。
0: 你们插秧已经结束了？那你们
1: 对。
0: 小麦没收获完，你插秧怎么结束了呢？
1: 我是1000多亩，其实我种了830亩小麦呀。其实我还有
0: 还有六百亩，
1: 部分空地，
0: 还有500-600亩的这个，
1: 空地是做春秧的。
0: 这样子的，
1: 对，我们去年种小麦的时候啊，部分小麦地块里的积水啊，不能种的，我们就丢下来了。然后你为了我们不可能强种，强种它既然没有产量，我们种也没意思，就直接把它丢下来，然后做这个今年春秧的那个。
0: 这样子，
1: 对，占春秧的产量也会高一
0: 也
1: 点，
0: 高一些，因为它播期早，
1: 播期早，产量高一点，
0: 它这个生长期时间长一些，这样反而这个能够叫
1: 调控嘛，
0: 调控一下它，
1: 调控一下，
0: 对吧？说这个变劣势为优势了，
1: 对，不能你种2季小麦没收到，水稻产量还差一点，那就不
0: 就
1: 划算了，对
0: 划不
1: 吧？
0: 来了，
1: 对，这也是在那个实际大户当中，也会有很多人会选择这种方式在做，
0: 这个你们这个水稻大概是种什么品种？
1: 我们今年种的是全优变和丝苗，就是那个超人稻这一块，我们基本上就是米质啊，我们就米质比较好的，抗高温，米质非常好，出米也高这一块，现在都是 粮食，价格不高，现在都讲米厂那边也非常那个要求这个优质优价，你的米质好，你的米出米高，
0: 对，
1: 你的价格就高，你的
0: 哦，
1: 粮食价格就高，而且都还抢手药，非常好卖，
0: 是的。那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这个夏茶作物哈，咱们这个因为今年大概率可能会，比如说高温干旱，那它的这个比较抗耐高温情况怎么样？
1: 刚才选到品种的时候啊，我也是把这个高温条件给它加进去的啊。这个品种是否抗高温啊？如果不抗高温，它就像我们下面说的那个白肚子嘛，小那个水稻都是白肚子，这个都是碎米啊，
0: 对，
1: 这样的品质上不去。所以我们在选到品种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抗高温这个条件这个加进去，还有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接下来下播的玉米品种。我们也是把这个抗高温这个从品种上面，我们就把这个条件加进去，啊，抵御这一些自然灾害风险，
0: 就是不仅仅是咱们，比如说这个下海茶的这个，我们这个水稻，包括咱们前期种小麦，或者说不管种什么作物的时候，咱们都要考虑着它的这个，比如今年整体这个天气发展情况，以及我们这个作物的这个抗逆性情况。
1: 对，品种是一方面选择，是一方面。还有在耕作方式上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手段是那个做一些那个，把这个抗高温啊，还有这些方面也做一些这个保障这一块，这是这个做就是这一块做的比较那个多的，也就是抗高温。我们这几年主要的就是在做抗高温这一块，因为去年的高温加前年的高温都非常厉
0: 这
1: 害，
0: 时间都很长，我记
1: 啊，
0: 得
1: 周
0: 去
1: 期
0: 年
1: 很
0: 有
1: 长，
0: 2个月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这一点其实必须要考虑到的啊。
1: 对的。
0: 这个你看，我们通过刚刚杨总的分享，大家应该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杨总在这个种植大田作物这方面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因为毕竟有十几年的经验了，各种极端天气其实也都遇到过了，对吧？
1: 遇到过是，暴雨啊，极端高温呀，什么情况基本上都有点，十几年了，什么都遇到了。
0: 所以在这个农业生产上，在当前，杨总都是已经能够自如的应对了，对吧？考虑也比较周全了，
1: 心里有底啊，
0: 心里有
1: 心里
0: 底。
1: 有底，
0: 刚开始前几年肯定都是在试着摸着干，
1: 试着摸着干，对，
0: 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一些困难，或者说少量的一些损失啊之类
1: 这有的有
0: 的？
1: 的，我们有一年，第一年高温时候，我们是玉米出现了个花粒，对吧？玉米上面那个花粒也减产，都减产到一半，那种损失是非常非常厉害
0: 花粒就是它那
1: 的，
0: 个玉米籽粒，它长得不均匀，是不是？就是这隔几个可以长个粒，隔几个长个粒，这是叫花粒是吧？
1: 对，花
0: 或
1: 粒，
0: 者是它不能够一下到顶。
1: 对，不分顶，然后中间全部都是那个花粒，还有授粉，高温遇到有些玉米品种啊，它的授粉它授不上粉，遇到高温它授不上粉，然后就是空棒子里面基本上没有粒子，
0: 这都遇到过。
1: 是对，这种那个损失那是非常那个非常大的，
0: 这个时候，现在想想，那个反正这产生这种现象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高温，以及我们是不是在品种选择上或者是管理方面也有不到位导致的。
1: 对，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嘛，我们从耕作方式上面我们就也改变了，然后从品种上面也改变了。耕作方式上面是，我们是，我们是在头一年我就准备了，我们在小麦收割完以后，我们进行了生番，用生番把小麦的秸秆从一下子翻到地下面去，让秸秆在地子。土下面进行那个腐熟，在第二年种植玉米的时候啊，下面那层秸秆，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蓄水层，这个秸秆它会存储很多的水分，它是一个蓄水层。另一方面，生番以后啊，它玉米根系可以扎得更深，可以扎到这个秸秆这一层上面去。它腐败后以后，它形成有机质，这样也会增加这个玉米的产量。就像刚才那个
0: 刚刚那个李
1: 李
0: 老
1: 老
0: 师
1: 师
0: 讲，
1: 说的，为什么你的产量，你为什么把秸秆打爆打走，你那有机质减小了，那为什么

0: 的话，可以再增加个几公分，
1: 嗯，
0: 逐年的增加，逐年增加。你
1: 啊，
0: 第一年，尤其我们这个田改的地块，
1: 嗯，
0: 地下面基本上都是死黄泥，死
1: 嗯，
0: 泥可能会多一点，
1: 啊，
0: 死泥肯定多一点。你要深翻多了，把下面死泥翻上来，有可能第一年它产量上不去，
1: 啊，
0: 第一年
1: 还不
0: 产量，
1: 能够全翻上来，得
0: 对
1: 慢
0: 你。
1: 慢的调，慢慢的调，
0: 慢慢的调一点，慢慢的调一点，这样的话，你可以你的影响比较小
1: 啊，
0: 你也有它生番也可以也带来很多弊端嘛，
1: 嗯。
0: 就是小麦，我们把这个生番小麦那时候种小麦之前生番过以后，它的这个如果遇到干旱天气，它的不保伤
1: 哦，
0: 不保伤，你种小麦以后，种
1: 嗯，
0: 小麦后小麦就是即使不能发芽出不了，你影响小麦的产量。所以生番的时候也看一下天气，看一下各方面，自己做一个酌情的考虑。
1: 那粉碎，咱们把粉碎粉碎成多短的，多少规格的这个比较合适呢？
0: 生番的话，基本上在5到10公分都可以吧，或者长一点都可以。因为生番它是大理，都是四五零都是这么宽的大理，它是一下把那个秸秆卡下去的。
1: 这
0: 一
1: 样
0: 下
1: 的，
0: 把卡下，长一点也没事。它
1: 长一
0: 只
1: 点。
0: 要不堵泥都行。
1: 好，我们视频号上董吉忠这朋友问，麦茬种玉米在什么时候种最合适？麦茬种玉米，您这边有麦茬玉米对吧？
0: 对，麦茬种玉米，对。现在小麦收割基本上在5月10号左右，基本上都能结束了。五月十号都能结束了。如果今年要是遇到高温的话，你可以往后推个把星期都可以。这个就看看品种，在品种你一方面你要自己选择一些抗高温，尤其定远这一块，你抗高温、抗锈病、抗青枯这一块，还有抗那个 C 粒腐这一块，你可以选择把品种选择好。一方面，
1: 你刚刚讲的这个小麦收获结束应该是在6月10号左右吧，还是5月10号？
0: 6月10号，
1: 6月10号左右，
0: 对，
1: 6月10号左右，然后这个，然后再根据这个茬口和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它的生长期，来确定什么时候播种，是不是？
0: 对。根据6月10号，这是自己，这是我这么多年，我总觉得就是，还是根据，伤情，还有根据天气，有时候你，伤不等时，时不等伤这一块，你如果你要天气感觉天气要是感觉后期雨水比较大的话，那肯定是在伤情合适的时候啊播种下去，那是最好一波全苗嘛。如果你是后期干旱，你目前比较干旱，目前比较干旱，你播下去也保证不了全苗，那你可以再等一等。你一方面你也可以把这个高温天气稍微再避一下这高温天气，基本上高温天气在8月到9月之间这段时间是温度是最高的，基本上都能干到40多度。
1: 是的，如果说不耐高温的，它很有可能就在高温期间，它就不能够安全度过了。
0: 对，这根据还是根据自己的地块，自己的地块选择。有些地块它是保水分的，它的高温干旱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缺少水分，地块缺少水分。
1: 是的。
0: 你地块水分跟不上的话，它会再形成进一步的影响。
1: 好，杨总，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天广告，咱们休息个1分多钟啊，你也可以出去喝口水啊，我们一会儿再聊啊。好，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正在为大家收听直播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我们请创业青年嘉宾来进行这个分享。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这个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江氏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青林做客我们直播室。接下来继续请出杨总。杨总好。
2: 你好，赵老师你好。
1: 刚刚您在上半段说到了您这个兄弟三个对吧？
2: 对。
1: 现在做农业的有几个？
2: 我一个。
1: 就你一个？
2: 对。
1: 你是老大还是老几？
2: 我是老二。
1: 你是老二，那大哥弟弟呢？
2: 大哥在上海。上海，他现在博士毕业后就在上海定居。上海那边在研究所里面那个上班。
1: 弟弟呢？
2: 弟弟在合现在合肥。
1: 在合肥。
2: 安家的。
1: 在合肥安家，就做农业，现在就是你在和你和父亲在做。
2: 对。
1: 然后这个总体来讲，目前对现在选择的这个路线还算是比较认可的，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目前已经到了比较这个稳定的发展阶段啊。
2: 是的。
1: 创业初期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如说资金困难呢，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农业机械投资压力大呀，用工成本高呀，就这些问题有没有遇到过？
2: 遇到过这些。我起步的时候啊，我是2014年回家的。2014年回家以后，当时我爸帮家里仅结余的15000块钱给了我，就15000块钱，然后起步的，相对于来说，15000块钱相对这个农业投入来讲的话，
1: 是很少的，
2: 是非常少的，非常少的，不过也走过来了，确实走过来了，一路也很艰辛，
1: 就是15000多块钱，当时您说这个你们这边当时土地租金是100多块钱，那您这个15000多块钱租土地的话就是100亩。对吧？
2: 对，各方面农药还有啥的，
1: 其他成本，
2: 这一块的话都投资都非常大的，不过各方面原因，然后也走出来了，也现在也比较稳定。
1: 创业初期之初有没有做过这个商业贷款，就或者是政府有没有给你们做过金融支持？
2: 也做过的，包括。我2014年毕业以后，当时我们的银行贷款还不好贷款，利息也比较高，当时应该在龙信车应该在89厘左右吧。
1: 89厘挺高的了。
2: 对，89厘，那是2014年的时候，2014年现在利息很低了。当时也是的，我们是乡政府那边，是财政所那边也是在推荐的嘛，叫那个年轻人回来干事情不容易。然后打电话给龙信社的行长，就给他办理贷款。
1: 就最早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的确是从这个农信社贷过款。
2: 对，
1: 然后才能够满足你这个刚开始创业的这个需要。
2: 对，
1: 因为你15000块钱肯定不够。
2: 不够。
1: 刚开始这个机器肯定也没有到位。
2: 没有
1: 吧。
2: 刚开始那个我的想法就是是重管理轻资产。一方面就是我把管理做好，我把产量做上去。然后把那个资产容积啊，或者是仓库呀，还有一些设备这方面的话，基本上都是投入的很少，都是依托周边的。
1: 其他这个社会化服务组织。
2: 对，依托周边的这个来给我服务。这是也是一个
1: 思路，非常好的一个思路，我觉得。
2: 也是一个新开始做农场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思维吧。后期你有能力的，你可以做一些重资产的东西，但是你刚起步的时候，还是做一些轻资产，把精力把你的所有的能做到的，把这个是重在管理上面，把产量做上去。产量做上去，只要产量上去了，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1: 对，那刚开始做的时候，比如在田间管理方面这些技术方面，就是您父亲教你，还是说你自己在自学？
2: 自学，我也买很多书，父亲也教我，他30年经验。他告诉我怎么做，但是他讲不出来什么科学的道理。
1: 他就是有实战经验，但是他没有理论知识。
2: 对，然后他知道杀虫了，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是速效的，什么是类吸的，什么是只杀卵不杀 只杀懒不杀成虫的，只杀幼虫不杀成虫的，它这些东西很多分不清。
1: 它可能是比较模糊的。
2: 啊，对，这很多模糊的东西。但是一方面我也是，我们乡政府也有农机站嘛，那边我也咨询，经常咨询，然后一方面我也自学，各方面。这现在嘛，也做的也各方面也懂得多一点了。
1: 那现在你的这个种植技术这块，应该是比你父亲要好多了。
2: 我现在系统的整理一下，把它所有东西系统整理一下，再结合我们定远县当地的气候特色，还有一些那个发病的这个规律啊，这一块我们
1: 规律和特点
2: 特点，包括今年那个你稻农菊苋米发病比较严重的话，明年呢可能要着重防治一下这个病虫这一块我们也是自己做总结，这样的话你这样才能把这个粮食产量做上去。
1: 是的，是的。然后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投资引进自己的这个购买自己的这个农业机械的呢？
2: 我基本上是在我一五年时候买的那台拖拉机是16万，当时15年时候买的嘛，然后我16年时候做了仓库，然后接下来几年
1: 就每年都有新投入
2: 接下来几年投入都不是那么那个明显，我从21年时候开始那个基本上每年都是20-30万往里投，每年都基本上都是我基本上都保持在个20多万往里投，也连续投了有三年的时间了吧，包括我22年的时候，尤其我22年的时候，还是非常感谢我那个当时是女朋友，还不是媳妇儿，当时我22年的时候是跟我媳妇商量的，我当时21年挣的钱，我想我22年结婚后来。我想没办法了，我想我这个钱我拿来建烘干仓吧。我把那个
1: 结婚的钱，
2: 我把结婚的钱结婚的钱那个拿过来建了那个烘干仓。后来我们这23年结的婚。
1: 推迟了一年。
2: 对，推迟了一年不过我媳妇也很支持我对，我还。
1: 然后建了之后是不是感觉就立马就能用上了？
2: 对对对，当时就能用上，非常那个非常明显。再加上这几年的自然灾害非常频繁，包括今年的湖北河南那边小麦发芽的都比较多，那边的烘干设备都是连天加夜在运转包括我们去年就下半年水稻连下了2个月雨我的烘干机三台烘干机
1: 都没停
2: 2个月没停我基本上干了两个月没停后期那个烘干机师傅到那边维修的时候把我那边那个所有的输送带都换掉了。
1: 就说明使用频率太高了。
2: 使用频率太高了嘛。人家我把里面的配件掏出来，然后我基本上都让他们换掉了。这也是周边农户遇到自然灾害的时候也很无奈，都很无奈。
1: 对，所以你看您当时这个决定多么对您这个建烘干机烘干房是非常有这个现实需要的。不然的话您可能那么多这个粮食有可能就到最后就不能够这个安全的这个颗粒归仓了，
2: 损耗太大了。那基本上那种损失不是不光光是我自己的损失，有周边农户。我们去年烘了2个月的话，基本上一天在9万斤到10万斤，你像2个月60天。60天多少粮食混下来了？
1: 是的，
2: 而且这粮食还不是我的，都是周边农户的。如果这些周边农户的这些粮食，去卖超粮或者是直接变质，周边农户的损耗有多大？
1: 损耗，你说这些对这个粮食安全，其实也就是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哈。
2: 是的，所以当时我非常感谢我媳妇儿，但是把这份那个建的这个仓库嘛，还是比较那个比较。明智的吧。
1: 所以你看在任何创业路上能够获得家人尤其是另外一半的这个支持是多么重要。对吧？
2: 对，是。
1: 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杨总分享的这个创业故事感兴趣，想进行交流的话也可以进行互动啊。感谢我们在视频号上各位很多朋友的这个点赞和这个互动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正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创业嘉宾来进行这个分享互动，来自滁州市定远县三河集镇江氏种植家庭农场的负责人杨青林。杨总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90后三农创业者，虽然是90后，但是目前呢从事三农创业工作呢也已经有十二年了，12年的这个历史了。目前呢在这个大田作物这个种植方面，刚刚听了这个杨总的介绍，我有个感受，就是您是在种田这方面真的是非常有经验了，也可以指导当地这个一些农民进行这个农业生产了。就是现在周边的这个农户遇到一些，比如说田间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品种选择的问题，我估计应该有不少人问你了。
1: 对对对，也周边农户，包括昨天还有农户从我家搬种子嘛，然后你家你种什么我就去种，我就种什么。
0: 就看你跟着你的学。
1: 然后我选什么种子，他周边一个农户也帮我，他说我就回去种什么种子，直接从我那边拿了。也但是这个不是什么那个违规市场，是不是贩卖？他只不过是他是
0: 就
1: 相应
0: 是一种对你的信任。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
1: 叫
0: 这个
1: 信任。
0: 反过来的话，你可以有两点想来思考，一个是。从你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挺自豪的一个事情，因为群众信任你，对吧？另外呢，就是说也是一种责任，群众这么信任我，我更应该做好，更应该做好示范，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好，未来还有哪些打算？
1: 未来是我现在是每个时期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包括我刚起初创业的时候啊，我的想法，哎呀，能挣点钱，把账还了是吧？或者说挣点钱，把贷款还了，挣点钱，把那个投资一些设备。现在想法是，现在这个时期想法就是，我怎么去实现我自己的价值？我现在想法是，我怎么又把我的规模做上去？怎么能够带动这个周边农户把产量做上去？是这一块。
0: 现在你周边的小农户还多吗？
1: 还很多，现在周边农户还很多。
0: 小农户，现在你们那边农户的人均这个土地面积大概有多少？有2亩地，2亩地有吗？
1: 基本上在4、5亩。
0: 那你们那边地这么多呀？
1: 对，基本上在4、5亩。我承包一个村民组，他们一个人是分了7亩8。
0: 那太多了。
1: 对，一个村民组1600多亩，这是非常厉害
0: 所
1: 这
0: 以你
1: 个。
0: 看一亩地，你们那边人均就算4亩地，一个人要一家里面有5口的，一家就有20亩地。
1: 我家不就是分了30亩地嘛？我们家是5口人分了
0: 对
1: 三十
0: 吧？
1: 亩地嘛？
0: 所以你看这个，我还一开始还以为您这30亩地种的就有你家，比如说你家邻居的或者你家亲戚的呢。
1: 这是自家分的这块。
0: 未来就是想带领更多的这个农户来做好这个大田作物的这个种植啊。
1: 但是我再分享一下我这个，这几年这二年吧，这二年把这个小麦播种这个机播种这个机械，我再分享一下吧。这几年因为播种，因为小麦这几去年尤其去年干旱天气嘛，对吧？这个小麦播种的时候，我们定远那边比较老的办法就是选一遍，然后撒种子，然后再选一遍。后来更新是带播种机，对吧？用前面那个悬崖，然
0: 就是
1: 后
0: 一
1: 播
0: 体化的，
1: 啊，对，一体化的播种腿，然后下种，下种，然后后面是一个长的滚子镇压，
0: 镇压
1: 长的滚子镇压这一块。但是这种弊端就是这滚子是一体的，是一个通常的一体的滚子，一体滚子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它如果遇到中间有一片土壤，它高于
0: 就整
1: 高
0: 地不平，
1: 不平。它的镇压压力是不均衡的，
0: 镇压压力就达不到这个实际这个需要效果，
1: 对，它就达不到一个保水保伤的一个效果，它那树苗效果就不行，
0: 就所以用这种机器的前提就是您土地一定要整得比较细碎平，
1: 对，细碎平，然后你的镇压必须要压力还要大，才能把这个所有这个那个压板压
0: 但
1: 实，
0: 实际上现在很多农户他做不到整地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对。所以我们今年我们自己也考虑嘛，就尤其定远这个旱地这一块嘛，旱地这一块还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考虑用那个挑拨机，挑拨机它是前面镇压一遍，后面把然后把种子在镇压的这一层上面开沟，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后面再继续镇压一遍，这样是连续两遍镇压，它后面是一个 调拨的是一个单独的滚子，滚子压这个种袋，单独的一个滚子压这个种袋，这样的话它把它每一个种袋上面的压力是均衡的，这样的压力是均衡，这样它那个既可以保伤情，而且还可以生种子，生种子一亩地你生个5到10斤种子是都可以的。
0: 这个机器是有专门生产的吗？还是你自己改的、改造的？
1: 这个专门生产的，
0: 有专门生产的。
1: 现在生产厂家很多，对吧？不过价格也比较贵，但是我感觉也可以，对于产量，对于尤其规模化的，在增加产量这一块还是有必要的，还是有必要那个应用的这一块。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应用的新式的使用辅助驾驶。就是包括我们那个农机上面的辅助驾驶，我们自己播种的时候啊，是由拖拉机自带辅助驾驶，根据你的幅宽，根据你的幅宽设定好幅宽以后，每块地它是一半压一半，中间的缝隙啊。基本上呢可以控制住，比如说我要中间控制在10公分或者是5公分之内，对吧？我都能把控制得很好，这样的土地利用率也很高，尤其是在播这个玉米的时候，玉米它讲究这个中间间距，有的是调在大部分是60公分，有的是调在40、80，对吧？我要是把这个宽窄行或者是等距这个玉米种植，这个等距控制得很好，对吧？我可以在这个辅助驾驶上面我可以设置好，它基本上可以调好你这个株距，这个行距都可以调得很准确，所以这方面它一方面这个是省种子，不论是小麦还是玉米这块都是省种子，也省种子不就降成本吗？
0: 对
1: 吧，省种子不就上降成本吗？那你还能增加产量，我可以控制得很好，我这样的话每一颗都能接触到很好的这个阳光光照，还有水分这一块，这样的话这块应用的这块我们目前电源那边也有很多在用，但是还很值得去这个让大家去借鉴去使用的。
0: 我们去年咱们这个小麦种植季的时候，我们也邀请了全省各个地方的一些种植技术方面的这个老师来分享经验。当时颍州区农广校的校长马斐老师，他在分享他们的这个等深匀播技术。然后呢，以及在大田作物里面实现这个，就是自动喷淋。那个技术。后来我看这两天他们是这个小麦收获了，好像产量的确表现也很好。
1: 对。它是想产量高的话，它的水肥现在都是在水肥嘛，只要水肥能跟得上，科学化管理，它的产量是还可以再继续增加一大截。在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目前用地面的情况做好，在水肥这一块能做好的话，水肥化管理这一块能做好吧，它产量还可以增加一大截。
0: 你们的能够打井吗？
1: 没有，我们真没打井。
0: 没有打井。
1: 对。
0: 就如果说能够打井的话，比如这个用地下水来这个进行水肥一体化的话，那对于你们产量的形成应该会更有好处。
1: 对，我们产量增加1/3或者增加1/2都是
0: 有可能的
1: 啊，都是肯定有可能的。因为自然灾，因为我们常规产量的话，常规产量就这么多，加上自然灾害影响，它产量还要往下那个降一点。你的水肥一体化要做到位的话，你不仅在运用的基础上面还要继续增加产量，包括尤其我们黄淮地区，它这个是周期比较短，生长周期比较短的话，它就需要高水高肥来支持这个禾苗的那个生长。
0: 您这些这个800多亩这个小麦收获完了之后呢，下一步就是种玉米是吧？
1: 对，种玉米。
0: 玉米你们那边有没有采取这个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1: 这个没有，我没种，周边应该有。周边应该，这个我没种，周边应该也有。
0: 你这个玉米最近两年，就是不是一般情况都是小麦收获完了之后种，基本上都是种玉米。
1: 对，
0: 茬口都这样安排的。
1: 对对。
0: 然后这个合作这种模式效果怎么样呢？
1: 我们种玉米，这块可以说一下我自己的模式吧。我小麦收割完以后，基本上我们是灭茬，我不寻根。 我不品根。
0: 面茶和旋根有什么区别呢？
1: 面茶就是把草粉碎
0: 把草粉
1: 啊，
0: 碎，
1: 表面
0: 这个
1: 的
0: 土
1: 面
0: 壤
1: 茶
0: 不翻。
1: 土壤不翻，我不翻，我是在就是你就是免根播种，直接就在这个麦茶上面播玉米
0: 那玉米籽播完之后，这个玉米地里面要不要上个膨化水之类的呢？
1: 不用，我们
0: 那
1: 那
0: 它
1: 边也没这个条件上。
0: 啊好，那玉米籽就撒到地里面，它有利于它出苗吗？
1: 这就是我们根据播种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是控制播种深度，一方面就是根据伤情，我们刚才也说了嘛，这个伤不等是时不等伤。我们要是今年，比如说伤情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推迟播种，一方面也可以避一下高温，对吧？要是伤情好的话，也可以那个播种的话，保证一播群苗，一播群苗也是一个高产的基础。你很多人说是。三分种七分管，其实最决定产量的话，你还是要那个一播群苗，你只有苗了，你才能管理才能有高产，你没有苗的话，你再管理也不行。
0: 是的，是的。
1: 有些就像有些有人有句话说的嘛，土话说的嘛，有钱买种，无钱买苗嘛，所以我们要保证一方面保证一播群苗，播种的时候我们调控玉米，伤情好的话我们调控玉米的那个种子的深度，如果持续干旱的情况下，你可以把种子在湿土层的基础上面额外再加一点深度它这样的话，你在抵御干吃接下来干旱的天气以后，它可以更好的出苗这就是播种也是一种经验嘛，也是经验之谈。也在你就算你感觉目前播的种子在湿土层上面可以出苗，但是我建议你是在这个湿土层上面继续往下再深一点再深一点，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持续一周的高温同样情况下，你这样你的出苗效果绝对比你原来湿度层上面效果要好，而且还要整齐。
0: 对，这也是一个通过最近几年实战检验出来得来的这个结果。
1: 如果是接下天气可能阴雨天或者是阴天的话，你可以保持在这个湿度层，不要下调这个种子的深度这都是看根据天气，然后调控好这个种子那个深浅这个问题。
0: 杨总，咱们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3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我就想，您这个在家里面创业12年，这中间有没有通过你的影响，就是真正跟你一起干的，或者是受你影响之后，他也在他们当地也开始做农业的这个年轻人，或者说最近有没有人跟你谈过说，哎，这个杨总，我觉得您这个做农业，挺好的，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也有，我干那个前几年就有那个周边人来问干怎么样，我也想干，后来确实也干了，后来
0: 然后
1: 确实
0: 呢，
1: 也干了，
0: 坚持下来了没有呢？
1: 没坚持下来，没坚持下来，非常可
0: 他
1: 惜，
0: 是
1: 非
0: 什
1: 常
0: 么
1: 可
0: 原
1: 惜，
0: 因呢？
1: 他是自己我感觉他自己
0: 没有准备好，估计。
1: 各方面应该是没有准备好吧。
0: 思想上面没有准备
1: 虽然
0: 好。
1: 技术条件，包括经济条件都很好，但是没有坚持下来。所以说，对于创业来说嘛，不光光是你的，
0: 不是一时的冲动
1: 经济不光是你的经济啊，人脉啊，我感觉我都很好。但一方面你要考虑到自己，搞自己适不适合在这个行业上面再做。你要感觉自己适合的话，能坚持下来的话，尤其年轻人，你那个年轻人的话，年轻就是资本，你要利用这个资本，比你的经济、比你的人脉更有效果、更好，我感觉是这
0: 更
1: 种
0: 能
1: 情况
0: 持久哈。
1: 更能持久
0: 就做农业，对咱们年轻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从小在农村生活的，可能会更有条件一些。
1: 是接触的多一点确
0: 他
1: 实，
0: 可能从情感上面或从各方面他比城里面人更能够接受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请您分享到这里，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啊，您收个联系电话。
1: 好的，186-5504，
0: 18655504，
1: 554，
0: 5554。刚刚在听我们杨总分享介绍的过程当中，我突然之间也有一个一些想法，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平时是以分享技术为主，我觉得以后等您方便的时候，也可以请您专门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分享。
1: 可以，可以，
0: 好吧，好嘞，好，感谢我们今天杨总的分享，谢谢您，再见啊。
1: 再见。
0: 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两个小时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9: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0: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9: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0: 京寨调频103.6兆赫；
9: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0: 滁州调频103.6兆赫；
9: 淮南调频95.5兆赫；
10: 四县调频103.6兆赫；
9: 凤阳调频95.5兆赫。
1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9: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11: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1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3: 一直在你身边。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呢，还是跟随队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天热毛孩子脾气大，不慎被抓痒，要牢记三步法。名医座谈，我们今天依然是邀请到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麻醉术后的康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找到直播板块，在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每年的5月到8月啊，都是动物致伤的一个高发季。气温的升高，猫狗等动物呢也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的增强。而人们呢也常常穿着短袖短裤，裸露的皮肤也有所增多，所以被挠伤、被咬伤的概率也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各类动物致伤带来的健康威胁当中啊，危害最大，大家最需要警惕的呢，就是狂犬病毒的暴露风险。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为100%，但是通过规范的暴露后的预防处置，可以有效的预防。被动物致伤之后呢，无论是伤口的大小，是否出血，都不应该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哪些动物会传播狂犬病，被咬伤抓伤第一时间又应该做什么，我们日常又如何来预防呢？很多人啊，可能认为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潜在的可能，但是不同动物在现实当中的传播风险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像高风险的动物，包括犬类，还有猫，包括长期家养的猫狗，还有野生哺乳动物，像蝙蝠、狐狸、狼、

0: 浣熊、臭鼬等等这些。而低风险的动物呢，主要是包括啮齿类的动物，像老鼠、松鼠、仓鼠，还有兔形目动物，家兔、野兔。这类动物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报道呢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理论上呢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而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生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评估。那没有风险的动物包括哪些呢？包括鸡、鸭、鸟这些禽类，还有像蛇、蜥蜴、爬行类，以及青蛙、蟾蜍、两栖类，还有像鱼类以及所有的昆虫，这些呢都属于非哺乳动物，是不会感染和传播狂犬病病毒的。我们在这特别的要提示的是，如果说直接接触到了蝙蝠，就存在狂犬病的暴露风险。那如果说被蝙蝠即使是触碰了，也建议您立即就医。被动物抓咬伤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规范的处置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家养的还是流浪的小动物，都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伤口处置呢是越早越好，第一时间的居家处置或者是现场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请大家记好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用肥皂水或者是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专业的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彻底的冲洗所有的咬伤、抓伤的部位，大约15分钟。第二步是规范的消毒，伤口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的消毒剂来涂擦伤口。第三呢，就是尽快的就医了。完成初步的处置之后，要尽快的前往设有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暴露的等级、伤口的情况还有既往的免疫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接种的方案。那预防接种呢，也是越早效果越好。除了积极的进行相应的干预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首先呢，也是大家要按照规定来为宠物接受受用的狂犬病毒疫苗，这也是预防人类狂犬病最经济有效的措施之一。那么带着动物外出的情况之下呢，要佩戴牵引绳或者是犬嘴套，避免伤人啊，不要轻易的遗弃家里的宠物。第二呢，就是加强自我的保护，不要随意的去招惹这些小动物，也不要打扰在进食、睡觉或者是看护幼崽的动物。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啊，尽量不要与猫狗这些动物进行亲密的接触。那如果说被动物抓咬伤，也是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应急处理。对于高风险的人群呢，也建议您提前接种疫苗，比如说像兽医啊，还有动物饲养员、宠物店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就是前往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旅行的人，建议您要提前的接种狂犬病毒疫苗。那切勿呢要用嘴去吸伤口，也不要用毛巾来覆盖，以免加重感染。那还有呢，就是不要自行的去涂抹一些药膏、红药水、紫药水这些任何有颜色的、颜色深重的这些消毒剂，以免呢会影响到伤口观察和医生的评估。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者，要全程足量规范的接种疫苗，不可自行的中断免疫的流程。狂犬病可防不可治，规范处置是唯一的保障，也是让大家啊共同的做到规范的养宠，受伤不乱，及时的就医，来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中科大附一医院宣传科的供稿，也是希望对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动物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和保障。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啊。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通过微信视频号的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同样在下方留言，同样是可以参加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王主任，我们昨天呢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麻醉的术前准备阶段啊，今天咱们再来说说术后的康复。其实说到麻醉，大家确实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啊。那尤其是术后，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大家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或者是担忧。比方说，有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麻醉过后醒了，到底是迷糊的状态呢？还迷迷糊糊的。这种是不是说这个麻醉伤到脑子了，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麻醉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等等，这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麻醉用药啊、止痛用药啊，会不会上瘾啊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是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麻醉从来不是简单的睡一觉，麻醉分为术前、术中、术后三大环节，大家最关心、最容易误解、最容易出现不适的，恰恰是麻醉术后恢复期。
0: 在恢复后期，
3: 恢复期很多并发症、不适感、恐慌感都不是麻醉本身的危险，而是大家不懂得术后正常反应，把生理现象当成了严重的疾病。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大叔，完全麻术后醒来，家人以为他疯了。差点要去转到精神科，结果两个小时药效之后，人就完全正常了。我们今天就把术后遇见的一些问题就讲明白说清楚。
0: 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的问题啊，我感觉啊，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就有的时候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嘛，就会说特别怕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用了麻醉以后会不会醒不过来啊？
3: 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现在麻醉技术几乎不存在醒不过来的情况，麻醉药物都是可控、短效、可逆的。手术结束之后，身体会自动排泄作为麻药，人一定会按时苏醒。全麻术后苏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手术结束停药，此时麻药还在血液里，患者没有意识，呼吸平稳。第二阶段是麻醉复苏阶段，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到半小时。患者慢慢的睁眼，有意识，能回应，能喘气。第三阶段是完全清醒，肌力恢复，身体机能恢复。这个过程不是几分钟，而是几小时。去年有位30岁的小伙子做胆囊微创手术，出复苏室回到病房时还昏昏沉沉的，他的爸妈急了直哭，说手术把孩子的脑子做坏了。其实这都是术后的麻药残留作用，完全正常。年轻人代谢比较快，2至4小时麻药基本代谢干净。老年人体质偏弱的，是肝肾功能不好，手术时间长的患者代谢比较慢一点，6到8小时甚至更久才会彻底清醒。这不是麻醉伤脑子，是药物还没有排泄出去，就像喝醉酒之后迷迷糊糊的，人醒了之后就正常了。
0: 一个就是会出现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其实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在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这个麻药代谢以后，其实人就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刚才您说到有人在苏醒之后会出现这种胡言乱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哭闹躁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确实会让家人很害怕，会觉得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3: 对，这个是我们常见遇到的，这叫全麻术后的谵妄、苏醒躁动，非常常见，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长时间大手术患者。去年我们就接诊了一位70岁的大爷，做抗原置换的时候醒过来之后，突然喊到有人抓我，甚至还想扒掉输液，家属吓得不敢靠近。其实这是麻药抑制大脑神经后苏醒过程中兴奋中枢兴奋 引颈导致的，会出现幻觉、烦躁、乱说话、不认识家人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一过性的，几个小时后就自行缓解，不会留下长期的精神问题。家属千万不要呵斥，不要强行按压，不要跟患者争辩，安静陪伴，做好防护，避免拔管、坠床，慢慢等药效退过之后，人就立刻恢复。还有一部分患者术后极其嗜睡，怎么叫都懒得睁眼，只想睡觉。同样是参与麻醉药效的作用，只要呼吸平稳，脸色正常，血氧正常，安心睡觉就好，不用频繁的叫醒患者，越折腾患者越烦躁越难受。
0: 嗯，就是会有这样的两种情况，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都是能够恢复如初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手术患者的家属来说的话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部分内容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如果真的有什么疑问，咱们及时的跟麻醉医生进行沟通了解，然后可以等待患者慢慢的恢复过来啊。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术后常见的一些状况啊。那您前面给我们说到术前准备的时候也提到过，咱们麻醉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全麻，有局麻，还有像这个可能女性剖腹产常用的这种椎管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等等，这些不同的麻醉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咱们这个术后的一个清醒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局麻或者是像这种腰椎管的麻醉，是不是就醒得更快，副作用也会更小呢？
3: 嗯，这不一样的，腰麻跟半麻的麻药作用是作用在脊柱神经的，大脑是清醒的，术后恢复的意识是术后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但是他的下肢是麻木的，不能动的，发冷无力，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般是两到六小时后下肢是知觉肌力才慢慢恢复。去年有位做剖腹产手术的患者，术后两个小时腿还麻，以为自己瘫痪了，哭着找医生，结果没过多久就能正常的下床了。大家不用完全担心，神经组织的药效退了之后就立刻恢复正常，不会留下后遗症。
0: 嗯，所以这个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3: 不用特别担心。
0: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麻醉方式的不同，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这种反应症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还遇到过啊，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吐槽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伤口疼，包括我之前也有家人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术后啊，常常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或者是影响到了我的胃肠功能，还是说是麻药引起的这种后遗症呢？
3: 这些都不是的，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反应。主要是你看术后的恶心呕吐是麻醉他们最常发生率最高的不良反应，并不是手术伤胃，也不是胃肠道损坏，核心的药物就是麻醉的药物刺激。第一个关于是全麻药物的吸入，是静脉进出药会直接刺激到大脑中枢，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跟体质相关，跟手术的大小无关。今年我们医院有位患者做双眼皮微创手术，全麻术后退了一下午，而另外一个做胃肠道胃癌的根治手术之后，术后反而没有什么不适。第二个是术后进食进水，空腹太久，胃酸刺激胃黏膜会加重恶心，术中的气管插管会损伤黏膜，牵拉胃肠道反应，也会导致术后的胃肠蠕动功能紊乱。还有疼痛的刺激、紧张焦虑、长时间的卧床、体质位的变化，都会引发呕吐。
0: 就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呕吐恶心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不仅仅只是麻药本身的因素。
3: 对
0: 啊，那像这种恶心呕吐的话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比如说大家可能很担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伤到我的身体啊？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相应的措施能够提前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
3: 可以的，主要的是你看现在就是恶心呕吐，轻度的恶心呕吐一般一到两小时它就会缓解，明显的呕吐是在一到两天后慢慢的消失，极少数的体质敏感的人会持续三天左右。偶尔的呕吐不会伤害身体，但频繁剧烈的呕吐会导致伤口的裂开、出血、血压波动，老年人还容易造成误吸、呛咳，引发肺炎、窒息。所以现在麻醉术后常规都会使用止吐药， 术前还有不能熬夜，不用紧张，术中平稳麻醉，术后尽早的下床，轻微活动，清淡饮食，大幅度能降低恶心呕吐概率。关于饮食，大家一定要遵守医嘱，就是医生会告你，然后全麻术后6小时以上，没有恶心，才能少量的喝温水，不要大口的喝，不要大口的吃饭，不要喝甜饮料、牛奶、豆浆，容易胀气的，加重呕吐，要循序渐进，从米汤、粥、流质，再过渡到正常的吃饭。腰麻的患者同样要进食6小时，等待肠道排气，再次正常的进食。前几年，一位患者做阑尾炎手术，家属心急，术后1小时就喂小米粥，结果引发了剧烈呕吐，伤口差点崩裂，得不偿失。
0: 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地方啊。
3: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还想和王主任求证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也有人说啊，麻药残留一辈子在身体里排不干净，想问一下您这个说法靠谱吗？
3: 这完全是造谣言。所有的临床麻醉药物都是短效代谢药物，肝肾很快代谢，24小时到48小时完全排出体外，体内残留为零，不会长期的损伤胃肠，不会慢性中毒，不会日积累月的损伤内脏，术后短期的不适，但是都是苏醒期的一过性反应，跟长期的后遗症没有任何关系。对，
0: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谣言哈。今天我们也是排除了我们对麻醉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他去年做了一个手术，全麻之后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记性越来越差了，反应也越来越慢了，想问一下会是麻药伤到大脑了吗？还能恢复吗？
3: 一般这个都应该不是，一般不会损伤大脑，这是全麻的药效，它一般是短期的，它都排出来体外，像那种长期的它出现记忆力损伤或者记忆力下降，过一些观察一下，然后自己锻炼一下，慢慢的它就会恢复，完全不用担心。它有个康复期，基本上都是1到2个月之后，它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关系。
0: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关系。确实我也听到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一旦用了这个麻醉，或者是麻醉用多了以后就会伤到脑子，这个记性也变差了，反应也变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让麻醉完全来背这个锅，
3: 是
0: 吗？
3: 是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守护每一步安心降健康啊，关于咱们麻醉的束缚康后我们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麻醉的术后康复，一方面是针对于我们可能麻醉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啊，那会让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有一些情况其实是正常的啊，咱们可能在麻醉代谢药以后，我们慢慢的身体也就恢复了正常，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和害怕。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一旦做手术之后，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知道术后这个伤口的疼痛也是困扰着很多的患者朋友，所以现在呢在术后也会用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镇痛止痛啊。那比如说像这种止痛药、镇痛棒，似乎也是咱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和治疗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害怕说这个止痛药啊、镇痛棒啊，是不是有副作用？或者是说这个用多了会不会上瘾啊？那甚至呢，也有一些朋友就忍着这个剧痛硬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后究竟这个镇痛用于镇痛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吗？
3: 这个是麻醉医生遇到的最常见的问题
0: 啊。
3: 其实这是好多人对麻药、镇痛棒有那个。感觉有问题，这是麻醉术后最大的误区。 这个忍痛是伤身的，止痛是安全的，正规的术后镇痛基本上不会上瘾。老一辈的观念认为

0: 下床，就容易造成下肢的酸塞，进而诱发脑梗、心梗，伤痛还会引起失眠、焦虑、血压飙高、心率加快，老年人容易诱发心血管意外。同时，伤痛还会痛，疼痛会让伤口应激变慢，出院时间更长。无痛康复才是，才是治愈的关键。
1: 所以其实带着疼痛去进行术后的恢复，还是会遇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其实镇痛的这样的一些，只要我们在这个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其实是安全有效的，反而是有利于咱们的术后康复的。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大家常说的这个镇痛棒啊，我们也经常听到有很多的朋友术后会用到这个镇痛棒。大家常说的镇痛棒，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术后一直要带着吗？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麻药过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术后我们用的镇痛棒就是小型的全自动的麻醉止痛药的棒，微量棒输入装置。手术结束时，麻醉医生会配好药物，他会缓慢、持续、微量的给体内给药，一般都是24小时到48小时内持续的缓解伤口疼痛。药物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远远小于术中的麻醉剂量，还能按需给药，痛了自己可以按一下追加，不痛了就自动的低速的给药，不会导致嗜睡过度、昏迷。不会，也不会伤肝肾，老年人、小孩、体质弱的患者都可以安全使用。常见的轻微的副作用就是轻微的恶心、头晕、小便不畅，停药之后就立刻消失，没有长期的损害。去年有位80岁的大爷做骨颈骨折手术，用了镇痛棒，用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恢复得特别快。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镇痛棒带来的麻醉过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术后用镇痛棒会不会让人一直昏昏沉沉的，能正常的下床活动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的镇痛棒都是那种小型的，它里面剂量都非常低，都是经过严格计算出来的，就是术后，它不影响你的正常活动，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下床活动、饮食活动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是没有，但是它只是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1: 就是起到止痛的作
0: 止
1: 用。
0: 痛作用，对活动没有任何影响，都正常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之前手术麻醉醒来的时候，特别的怕冷、发冷、发抖，想问一下和麻醉有关吗？
0: 这种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是手术，它会造成的人体的应激反应。术后只要注意保暖，镇痛、止痛给到镇上镇痛棒之后，人体会有一个过渡过程，它就会过了基本上是二一天48小时之后，它就会正常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对于术后麻醉的康复，一方面是怎么醒过来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认识。那另外呢，就是咱们术后的疼痛啊，如何止痛也是咱们麻醉医生管的事儿哈。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术后的这个疼痛，我们现在有这种镇痛棒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是帮助大家术后能够更舒服一点。想问一下王主任，不同的麻醉术后的疼痛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全麻、半麻，哪个术后会更舒服呢？
0: 这个疼痛它只跟手术的伤口创伤的大小有关，跟麻醉的方式，微创手术的创伤小方跟麻醉的方式是没有关系的。微创手术小，疼痛轻微，骨科、腹部、胸部大手术创伤大，术后疼痛自然明显。全麻术后它会造成咽部疼痛、肌肉酸痛会更加明显，腰麻术后可能会造成腰部的隐痛、下肢的酸胀，这些都是短期的，慢慢会恢复。不要觉得半麻或不用全麻就不疼，然后伤口的疼痛跟麻醉的方式没有关系，跟镇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一定要用大部分的。

0: 病人一定要用镇痛来缓
1: 嗯
0: 解他的疼痛。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镇痛的一部分啊。那关于麻醉术后的康复，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稍后呢，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接着和大家来聊，我们一起来认识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有哪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再回来。
2: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7: 多一份
4: 守护。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则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那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在做完全麻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喉咙干痛、嗓子哑，甚至有这个吞咽困难、吞咽疼痛、说话费劲，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咳嗽不停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我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跟插管有关，是不是插坏了嗓子会是永久性的损伤吗？还是跟前面您说到的麻醉的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一样，是就是一过性的，可能慢慢的就恢复了呢？
0: 这个大家要放心，术后的嗓子痛、咽干、异物感、声音嘶哑、吞咽困难，99%都是暂时性的黏膜损伤，1-3天会自行恢复，1周后就能完全治愈，不会永久性的伤哑，不会造成慢性的咽炎，不会一辈子损伤。气管插管是全麻手术中的必要操作，通过呼吸机的辅助才能保证术中的安全。管子经过声带、喉咙，难免会造成黏膜的损伤，会造成轻微的水肿、擦伤。老年人长期抽烟，咽喉部敏感，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的患者，不适感会久一点。术后要多喝温水，少说话，不要大声喊叫，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恢复的非常快。还有术后痰多、咳嗽、不舒服不生病，是麻醉抑制了呼吸纤毛的运动，痰液排不出去，加上卧床不动，痰淤积在肺部，术后清醒，尽量做深呼吸，轻轻的咳嗽排痰，早点下床活动，痰液排出去了，肺部就不会积液，不会感染。千万不要因为伤口疼痛不敢咳嗽，痰液淤积在肺部才是真正的危险。去年有位长期抽烟的患者，术后因为怕疼痛，结果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多住了半个多月。
1: 所以咳嗽其实是帮助我们来排痰，畅通呼吸道的。好，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跟我们的这个咽喉部位还有我们的呼吸相关的哈。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有一些做这个半麻、腰麻，尤其是像我周边也有一些朋友、亲朋好友做，比如说这个剖腹产手术结束了之后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术后以后呢，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腰酸、腰疼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甚至还有的说手脚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0: 这种情况是我们平常麻醉，就是腰麻，俗称椎管内麻醉时候，穿刺针会经过椎间间隙，穿破硬筋膜，会有少量的脑积液渗出，这就术后出现的低压性的头痛，典型的是平躺不痛，坐起来。站起来就会剧烈头痛
1: 会有头痛的情况，
0: 头痛恶心。处理的 方法非常简单，术后严格平床6到8小时，大量的补液，多喝水，输液，脑积液会慢慢的补回去，1到3天头痛就会彻底消失，不会留下长期的偏头痛、脑部疾病。训练孕妇做剖腹产术后没有遵从遗嘱站起来活动之后，就会造成头痛剧烈，后来卧床补液2天之后就好了。
1: 嗯，
0: 还有术后讲的术后腰痛，
1: 对，
0: 睁眼疼痛，
1: 嗯，
0: 是穿刺针损伤了那个韧带软组织，就像打针之后的睁眼疼痛一样，1周左右就会缓解，极少数人会持续8小时，热敷休息它就会好转，绝不会导致像腰间盘突出，不会偏瘫，不会造成终身的腰背疼痛。很多人讲腰痛，其实他本身就有腰痛，腰肌劳损，术后卧床不动，腰痛就会加重。这是误以为是麻醉弄坏了腰，其实这本身是腰椎的问题，跟麻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哦，没有太大关系。
0: 对。
1: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宝妈们啊，常常比如说在剖腹产之后，就会觉得呀，这个似乎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伴随着这个腰痛的反反复复的发生，然后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麻醉有关系呢？
0: 嗯，这个是常见的误区。怀孕本身就让腹部负重增压，腰椎的压力变大，孕激素的还会让韧带的松弛，加上产后喂奶、弯腰、抱孩子的劳累、卧床姿势的不好，这些才是产生产后长期腰痛的元凶。麻醉腰穿的针眼基本上疼痛几天就会好转，根本不会造成长年累月的腰痛。不要把产后所有的腰部不适都归结于麻醉。
1: 嗯，不能全部让麻醉来背锅啊。好，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惑。今天王主任也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啊。那说到关于这个头痛、腰痛之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出现这种术后排尿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情况和麻醉有关吗？
0: 嗯，这种情况是跟麻醉是的，是有一点关系的。麻醉药物会抑制膀胱的收缩，导致膀胱的感知迟钝，有尿液却没有尿意，肌肉无力也无法排出尿液，加上术后上疼痛，不敢用力，卧床的不习惯小便，情绪紧张，非常容易出现术后的尿潴留。腰麻患者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因为麻药会作用于盆腔神经，排便功能恢复更加慢。轻度患者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轻度患者可以热敷下腹，像听水流声，放松心情，尽早的下床站立排尿，大多数都可以自行排出。如果长时间排不出，那只能进行临时的插管，1到2天麻药代谢完全之后，神经的功能恢复，拔管就能正常的小便，不会造成膀胱的损伤，不会留下尿频尿急的后遗症。也可以术前练习床上排尿，术后不要憋尿太久，就能大幅度避免这个问题。今年有位大爷做疝气手术时，术前就没有练习床上排尿，术后卧床尿不出，插了两天的导尿管才恢复正常，受了很大的罪。
1: 嗯，好，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排尿困难的问题啊。其实说到麻醉术后的一些康复的相关问题，说到麻醉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应该说在这个我们周围生活周围，应该说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麻的麻醉啊，会不会伤到脑子？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来问过王主任？比方说，如果是老年朋友，会不会有？出现做完手术发现这个老年朋友不仅仅只是记忆不好，可能有点这种痴呆的这种症状了，那孩子大家更担心了，会觉得孩子做完手术以后用了这个全麻麻醉之后是不是就会变笨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不是都是跟麻醉有关，是麻醉的后遗症？王主任，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好的好的，这是流传最广误导最多的谣言，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讲，慢慢的讲清楚。健康的成年人、青少年单次的常规麻醉手术、全麻手术绝对不会损伤大脑，不会降低智商，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记忆力衰退。麻醉药物是短效抑制神经传导，不会杀死脑细胞，药物代谢完大脑神经就会完全的恢复记忆的原本功能，智商、记忆力、反应力跟术前是一模一样的。 术后的短期记忆力差。

0: 是注意力不集中，脑子迷糊，这叫术后的认知短暂障碍，原因是睡眠的紊乱、疼痛的焦虑、卧床的休息、麻药的残留、身体的虚弱、年龄的因素，不是脑损伤，而是一两周是身体术后康复就会身体术后康复之后就会立刻恢复正常。去年有位阑尾炎小伙子做手术，术后总说自己忘了事，结果出院一周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嗯，
0: 老年人脑血管不好，有脑血栓死，有脑萎缩，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大手术、长时间麻醉术后，容易出现胆战的糊涂、认知异常。但这绝不是麻醉把脑子做坏了，是高龄大脑耐受力差、手术创伤应激性诱发的，绝大多数短期的恢复，极少数长期的认知下会出现长期的认知下降障碍。婴幼儿、小朋友有。只有多次长时间反复的大手术患者才有可能对神经的发育有轻微的潜在的影响，如果只是短小微创手术，单次麻醉完全安全的，家长不用害怕孩子做手术会变傻。全世界几十年的临床数据都出来证实，正常的侧切手术麻醉没有长期的脑损伤，大家完全不用听信网络上的传言恐慌。
1: 嗯，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多次的做手术的话，多次的打麻醉的话，像这样叠加起来会伤到脑子吗？
0: 嗯，只要间隔时间足够，身体完全康复，分次麻醉同样是安全的，麻药不会累积中毒，也不会叠加损伤大脑，放心治疗即可。
1: 嗯，这是可以的。
0: 这个对。
1: 嗯，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麻醉伤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啊，那王主任给大家排除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朋友在做完手术之后啊，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呢又失眠睡不着，或者呢容易惊醒，甚至也有一些胡思乱想的情况。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跟麻醉有关系吗？
0: 这跟麻醉确实有点关系。麻醉的镇定药物确实会打乱人体的正常的睡眠节奏，加上伤口的疼痛、环境的陌生、病房的杂草、担心病情、焦虑恐慌、卧床不动、术后睡眠的紊乱非常普遍。白天的麻药残留让患者嗜睡，晚上药效退了之后，疼痛来袭，大脑就会兴奋，自然而然的就失眠、多梦、昼夜颠倒。一般出院回家之后，环境熟悉了，疼痛缓解，药物停了，3到7天睡眠就会恢复正常，不会出现导致长期的失眠、神经衰弱、植物神经的紊乱。术后的白天要尽量少长时间昏睡，适当的闭目休息，晚上放松心情，不要过度的玩手机，要配合安神休息，睡眠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的范围。
1: 嗯，好，有一位朋友问啊，说做胃镜全麻之后的话，多久时间可以开车？有人说要等24小时，是真的吗？
0: 一般是他的带药就是半小时左右，麻药就完全代谢。但是有的情况是时间比较长一些的，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20小时之后再去开车。
1: 嗯，
0: 出现个别情况。
1: 嗯，最好是24小时之后再去开车驾驶，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相对更安全一点啊。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确实现在像这种无痛胃肠镜也比较普及，可能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检查治疗之后，也会发现医护人员有交代说当天可能不能开车啊。这个呢，这位朋友也比较细心哈，那就是最好是24小时以后。
0: 对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问题。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针对于麻醉啊，我们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状况啊，那有一些呢是误区，有一些呢是针对这些状况，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总而言之，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是很有讲究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王主任，比如说像老人啊，还有您刚才提到儿童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像这些特殊的人群啊，那他们在麻醉术后的风险是不是会更高一点？那术后的康复护理是不是也有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是的，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群要有不同的防护重点。老年人患的时候要注重防窒息、防血栓、防心血管意外。老年人代谢比较慢，麻药醒得久，呼吸偏弱，容易痰多、呛咳、血管硬化，卧床后极容易形成下肢栓塞。

0: 静脉血栓，进而引起肺栓塞、脑梗、心梗。事后要密切观察呼吸，尽早翻身活动，不要长时间的不动，还要严格的控制血压、心率。去年有位85岁的大爷做胆囊手术，术后家属没有及时的帮他分身，差点造成了下肢栓塞，幸好护士发现的比较及时。儿童、小朋友术后重点要防止坠床，防止误吸。孩子表达不清楚，术后容易哭闹，极容易拔掉管路，摔伤胃肠道比较娇嫩，恶心呕吐会更加严重。术后要严格进食，家长不要随意的喂东西，不要。不过小朋友代谢快，麻药退的也快，要恢复的也比大人要快一些。孕妇的重点主要的是腰麻头疼、产后出血、喂奶安全。哺乳期麻药用药在绝大多数是不影响母不那个母汁，麻药只有微量的进入母乳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术后正常的喂奶不用间隔时间很久，也不用挤掉乳汁倒掉，遵照麻醉医生的医嘱即可，完全不影响宝宝。
1: 是完全可以正常的喂奶的。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说他上个月做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中间不知道是不是麻醉打少了醒了一次，后来医生做了处理以后，做完检查出来之后头晕呕吐的厉害，想问一下，跟麻药有关系吗？后续是否还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的是，他是可能是做的时间治疗比较久，胃肠道，他也可能做治疗，他是中间时间，因为麻药它是作用时间非常短，中间醒了之后，可能又进行了麻醉，这种中间他是醒了之后，基本上是他是麻药残留，基本上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全的代谢的，所以他不用担心。醒了之后，他就过了24小时之后，他就正常的生活，跟正常的人一样。
1: 跟正常人一样，就
0: 对，
1: 是也不会，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是不是有后遗症留下来哦。其实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我们说到麻醉的术后康复哈，那除了刚才的一些我们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朋友出现术后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浑身酸痛啊、发冷啊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反应吗？
0: 这个手术创伤，身体手术做的时候，这是身体的手术创伤，身体的应激反应，麻药是影响体温的中枢，术后会出现一些吸收热，体温一般是在37.5度到38度左右，持续到1到2天就自行退热，这不是细菌感染，也不需要乱用抗生素。这个术中的时候，体温降低，长时间的平卧，血管的收缩，术后会怕冷、寒战、发抖，要做好保暖之后，就能很快的缓解。全身的肌肉松弛药物的影响，还会让术后的肌肉酸痛，酸胀疼痛，就像剧烈运动之后造成的浑身疼痛，1到2天之后，药物完全代谢之后就会慢慢的消失。只有持续的高热，35度、8度之上之后不退，还伴随着你的伤口红痛、流脓、咳痰等症状，才是这才感染，才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就医。
1: 就是有的可能确实是跟感染有一定的关系，有的是属于这种麻醉术后的一个应激的反应，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区别的来对待。如果说大家会觉得有疑问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住院期间，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咱们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告诉医生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也是会帮助来判断和评估到底是麻醉术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还是说真的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呢？可能也会采取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系列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咱们的患者在医院接受了相应的手术治疗，回家之后，那这个麻药的代谢的话，患者一般是要多长时间？会不会也有一些朋友出现，哎，或者是说现在还有一些像这个日间手术嘛？那出院之后回家会不会还有这种麻药没有代谢完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好像回家以后还是会有一些像头晕啊、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这个是不是跟麻药有关系呢？是否我可以正常的，比如说上下班啊、学习呀、或者是正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0: 这个东西就是麻药，它的这 就是术后，他就有人做过麻醉之后，还是之前手术，还做了无痛无异常镜之后，他说麻药它有残留，就术后24小时内，它有可能完全没有完全代谢，所以出院当天绝对不能开车，就像刚才有个评论问了，绝对不能开车，不能骑电动车，会不能高空作业，不能操作机械，也绝不能喝酒，酒精和麻药会叠加作用，会严重的抑制呼吸，会极易引起昏迷、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要一般要等24小时之后，没有头晕、恶心、不适之后，再正常的出行工作。回家之后要多休息、多喝水，加快药物从肾脏排出，不熬夜、不劳累，不吃辛辣刺激食物，伤口要保持干燥，密切观察疼痛、出血、肿胀的情况，要按时服用医生给的药物。不要有任何不适，要及时的复诊。短期内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弯腰负重，不要大幅度活动，耐心等待身体的完全康复。
1: 耐心的等待身体的康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年内做了2次全麻手术，想问一下，对身体会有累积的伤害吗？
0: 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只要是正规的，不是频繁的、长期的、间隔时间长的，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都正常的。
1: 正常的。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做了全麻的拔牙，想问一下，当天能吃冰淇淋吗？听有人说凉的能消肿。
0: 这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但是要根据的时间，就是如果做的是全麻，是在在全麻之后，应该是2到3小时之内。
1: 2到3小时之内不建议。
0: 不建议，我们不建议吃，因为它会怕引起孩子的窒息。有的小误吸到肺里面进行心肌萎缩炎。这全麻的冰棒是可以去进行血管收缩进行止痛，但是最好还是不要饮用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
1: 就是2小时之后。
0: 对，2小时之后。我们就可以。
1: 可以
0: 吃点冷饮。
1: 好，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啊。好，这是我们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聊了关于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的一些点点滴滴啊，相信有了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大家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也是有了一定的认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如果说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需要手术的话，那么术后的麻醉的康复，咱们也是有应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同时对于大家可能存在上的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今天王主任也是给大家排解了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这个脑子变笨啊，记忆力变差，是不是都是和麻醉有关？其实也不完全是咱们麻醉惹的祸，也有可能比如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像我周围身边的女性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我这个腰疼就是和当年生孩子麻醉有关系啊。那今天王主任也给我们排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姿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和发现，咱们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原因的找寻啊，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健康。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种通俗易懂又比较全面细致的讲解，又结合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麻醉术后的各种不适，咱们科学的来看待，理性的来对待，让我们的身体更快的来进行恢复和康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地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2: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4: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5: 老师我想你了。
2: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6: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9: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7: 喂，老公。
8: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3: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

0: 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6: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8: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鼻子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灵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养。

0: 其肆意，不觉成瘾。
1: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2: 在
1: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2: 是。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看不清，这个你这也看不清，
1: 那这个呢？
0: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你这视力这么差，
2: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3: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1: 这也太不规律了。
0: 没办法，忙啊，哎。

0: 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儿，这是咱的民风。
1: 咱这老包三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2: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3: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中山装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

0: 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
1: 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快跑呀！可怕的怪物东南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啊！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二。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邻。

0: 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七点到八点，从八点到九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

0: 惑，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该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小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不了。
1: 是。
0: 哎呀，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1: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0: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借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7: 我是出租车司机，
8: 我会以身作则。
9: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0: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1: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2: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3: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1: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3: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8: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19: 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20: 好的。
19: 哎，帮忙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20: 好的。
19: 哎，帮忙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20: 知道了。
19: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21: 给妈调个电视，
19: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20: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18: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2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

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

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6: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5: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6: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5: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6: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5: 淮南调频95.5兆赫，
16: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5: 凤阳调频95.5兆赫。
16: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5: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北京时间5点整。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白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麻醉术后的康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下载安徽视讯 APP， 找到直播板块，在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同样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啊，都是动物致伤的一个高发季。气温的升高，猫狗等动物呢也变得烦躁兴奋，攻击性明显的增强。而人们呢也常常穿着短袖短裤，裸露的皮肤也有所增多，所以被挠伤、被咬伤的概率也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在各类动物致伤带来的健康威胁当中啊，危害最大，大家最需要警惕的呢，就是狂犬病毒的暴露风险。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几乎为100%，但是通过规范的暴露后的预防处置，可以有效的预防。被动物致伤之后呢，无论是伤口的大小，是否出血，都不应该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么哪些动物会传播狂犬病？被咬伤、抓伤，第一时间又应该做什么？我们日常又如何来预防呢？很多人啊，可能认为只有狗才会传播狂犬病，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事实上，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潜在的可能。但是，不同动物在现实当中的传播风险差异也是比较大的。像高风险的动物，包括犬类，还有猫，包括长期家养的猫狗，还有野生哺乳动物，像蝙蝠、狐狸、狼、浣熊、臭鼬等等这些。而低风险的动物呢，主要是包括啮齿类的动物，像老鼠、松鼠、仓鼠，还有兔形目动物，家兔、野兔。这类动物感染狂犬病病毒的报道呢是比较罕见的，但是理论上呢也不能够完全的排除，而是建议由专业的医生结合具体的情况来评估。那没有风险的动物包括哪些呢？包括鸡、鸭、鸟这些禽类，还有像蛇、蜥蜴、爬行类，以及青蛙、蟾蜍、两栖类，还有像鱼类以及所有的昆虫，这些呢都属于非哺乳动物，是不会感染和传播狂犬病病毒的。我们在这特别的要提示的是，如果说直接接触到了蝙蝠，就存在狂犬病的暴露风险。那如果说被蝙蝠即使是触碰了，也建议您立即就医。被动物抓咬伤之后啊，第一时间我们要进行规范的处置是非常关键的。无论是家养的还是流浪的小动物，都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伤口处置呢是越早越好，第一时间的居家处置或者是现场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也请大家记好三步法。第一步呢，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用肥皂水或者是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专业的冲洗液和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彻底的冲洗所有的咬伤、抓伤的部位，大约15分钟。第二步是规范的消毒，伤口冲洗之后呢，用稀释的碘伏或者是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的消毒剂来涂擦伤口。第三呢，就是尽快的就医了。完成初步的处置之后，要尽快的前往设有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的医疗机构，由专业的医生根据暴露的等级、伤口的情况，还有既往的免疫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预防接种的方案。那预防接种呢，也是越早效果越好。除了积极的进行相应的干预之外，其实我们日常的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也是大家要按照规定来为宠物 接受受用的狂犬病毒疫苗，这也是预防人类狂犬病最经济有效的。

0: 就是之一。那么带着动物外出的情况之下呢，要佩戴牵引绳或者是犬嘴套，避免伤人啊，不要轻易的遗弃家里的宠物。第二呢，就是加强自我的保护，不要随意的去招惹这些小动物，也不要打扰在进食、睡觉或者是看护幼崽的动物。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啊，尽量不要与猫狗这些动物进行亲密的接触。那如果说被动物抓咬伤，也是需要第一时间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应急处理。对于高风险的人群呢，也建议您提前接种疫苗，比如说像兽医啊，还有动物饲养员、宠物店的工作人员，还有呢就是前往狂犬病高发地区工作或旅行的人，建议您要提前的接种狂犬病毒的疫苗。那切勿呢要用嘴去吸伤口，也不要用毛巾来覆盖，以免加重感染。那还有呢，就是不要自行的去涂抹一些药膏、红药水、紫药水，这些任何有颜色的、颜色深重的这些消毒剂，以免呢会影响到伤口观察和医生的评估。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者，要全程足量规范的接种疫苗，不可自行的中断免疫的流程。狂犬病可防不可治，规范处置是唯一的保障，也是让大家啊共同的做到规范的养宠，受伤不乱，及时的就医，来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中科大附医院宣传科的供稿，也是希望对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动物接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做好相应的一个预防和保障。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啊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准医师王玲，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啊。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通过微信视频号的都市新资讯的直播页面，同样在下方留言，同样是可以参加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0: 王主任，我们昨天呢是和大家说到了咱们麻醉的术前准备阶段啊，今天咱们再来说说术后的康复。其实说到麻醉，大家确实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问啊。那尤其是术后，其实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况出现。那大家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或者是担忧。比方说，有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麻醉过后醒了，到底是迷糊的状态呢？还迷迷糊糊的。这种是不是说这个麻醉伤到脑子了，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在麻醉之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等等，这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麻醉用药啊、止痛用药啊，会不会上瘾啊等等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也是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一下。
3: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麻醉从来不是简单的睡一觉，麻醉分为术前、术中、术后三大环节，大家最关心、最容易误解、最容易出现不适的，恰恰是麻醉术后恢复期。
0: 在恢复后期，
3: 很多并发症、不适感、恐慌感都不是麻醉本身的危险，而是大家不懂得术后正常反应，把生理现象当成了严重的疾病。去年我们科室就遇到一位大叔，完全麻术后醒来，家人以为他疯了，差点要去转到精神科，结果两个小时药效之后，人就完全正常了。 我们今天就把术后预期的一些问题就讲明白说清楚。
0: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麻醉的问题啊，我感觉啊，我周围也有一些朋友就有的时候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聊到一些嘛，就会说特别怕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用了麻醉以后会不会醒不过来啊。
3: 首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现在麻醉技术几乎不存在醒不过来的问情况，麻醉药物都是可控短效可逆的，手术结束之后身体会自动排泄作为麻药，人一定会按时苏醒。全麻术后苏醒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手术结束停药，此时麻药还在血液里，患者没有意识，呼吸平稳。第二阶段是麻醉复苏阶段，大约需要十几分钟到半小时，患者慢慢的睁眼，有意识，能回应，能喘气。第三阶段是完全清醒，肌力恢复，身体机能恢复，整个这个过程不是几分钟，而是几小时。去年有位30岁的小伙子做胆囊微创手术，出复苏室回到病房时还昏昏沉沉的，他的爸妈急了直哭，说手术把孩子的脑子做坏了。其实这都是术后的麻药残留作用，完全正常。年轻人代谢比较快，2至4小时麻药基本代谢干净。老年人体质偏弱的，是肝肾功能不好，手术时间长的患者代谢比较慢一点，6到8小时甚至更久才会彻底清醒。这不是麻醉伤脑的，是药物还没有排泄出去，就像喝醉酒之后迷迷糊糊的，人醒了之后就正常了。
0: 嗯，一个就是会出现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其实这是正常的一个状态，在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这个麻药代谢以后，其实人就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刚才您说到有人在苏醒之后会出现这种胡言乱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哭闹躁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确实会让家人很害怕，会觉得是不是他发生了什么，出现了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3: 对，这个是我们常见遇到的，这叫全麻术后的谵妄、苏醒躁动，非常常见，尤其是老年人、小朋友、长时间大手术患者。去年我们就接诊了一位70岁的大爷，做抗原置换的时候醒过来之后，突然喊到有人抓我，甚至还想拔掉输液。家属吓得不敢靠近，其实这是麻药抑制大脑神经后苏醒过程中兴奋中枢兴奋引起导致的，会出现幻觉、烦躁、乱说话、不认识家人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都是一过性的，几个小时后就自行缓解，不会留下长期的精神问题。家属千万不要呵斥，不要强行按压，不要跟患者争辩，安静陪伴，做好防护，避免拔管坠床，慢慢等药效退过之后人就立刻恢复。还有一部分患者术后极其嗜睡，怎么叫都懒得睁眼，只想睡觉，同样是参与麻醉药效的作用，只要呼吸平稳，脸色正常，血氧正常，安心睡觉就好，不用频繁的叫醒患者，越折腾患者越烦躁越难受。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两种情况，其实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都是能够恢复如初的，所以对于咱们这个手术患者的家属来说的话呢，就是当我们了解了这部分内容以后，其实也是可以做好相应的一个准备，如果真的有什么疑问，咱们及时的跟麻醉医生进行沟通了解，然后可以等待患者慢慢的恢复过来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术后常见的一些状况那您前面给我们说到术前准备的时候也提到过，咱们麻醉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有全麻，有局麻，还有像这个可能女性剖腹产常用的这种椎管的这样的一个麻醉等等，这些不同的麻醉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意味着咱们这个术后的一个清醒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局麻或者是像这种腰椎管的麻醉，是不是就醒得更快，副作用也会更小呢？
3: 这不一样的，腰麻跟半身半麻的麻药作用是作用在脊柱神经的，大脑是清醒的，术后恢复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但是他的下肢是麻木的，不能动的，发冷无力，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一般是2到6小时后下肢的知觉肌力才慢慢恢复。去年有位做剖腹产手术的患者，术后2个小时腿还麻，以为自己瘫痪了，哭着找医生，结果没过多久就能正常的下床了。大家不用完全担心，神经组织药物药效退了之后就立刻恢复正常，不会留下后遗症。
0: 所以这个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3: 不用特别担心。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麻醉方式的不同，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的这种反应。

0: 症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啊。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还遇到过哈，就是做完手术以后，其实很多的一些患者啊，吐槽的可能不仅仅只是伤口疼，包括我之前也有家人这个做过手术以后，就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术后啊，常常出现恶心、反胃、呕吐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问题。那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麻药的作用，或者是影响到了我的胃肠功能，还是说是麻药引起的这种后遗症呢？
1: 这些都不是的，其实这都是正常的反应。主要是你看术后的恶心呕吐是麻醉他们最常发生率最高的不良反应，并不是手术伤胃，也不是胃肠道损坏，核心的药物就是麻醉的药物刺激。第一个关于是全麻药物的吸入，静脉进出药会直接刺激到大脑中枢，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跟体质相关，跟手术的大小无关。今年我们医院有位患者做双眼皮微创手术，全麻术后退了一下午，而另外一个做胃肠道胃癌的根治手术之后，术后反而没有什么不适。第二个是术后进食进水，空腹太久，胃酸刺激胃黏膜会加重恶心，术中的气管插管会损伤黏膜，牵拉胃肠道反应，也会导致术后的胃肠蠕动功能紊乱。还有疼痛的刺激、紧张焦虑、长时间的卧床、体质位的变化，都会引发呕吐。
0: 就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呕吐、恶心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和表现，不仅仅只是麻药本身的因素。
1: 对
0: 啊，那像这种恶心呕吐的话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会不会比如说大家可能很担心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会伤到我的身体啊？能不能比如说做一些相应的措施能够提前预防这些情况的发生？
1: 可以的，主要的是你看现在就是恶心呕吐轻度的恶心呕吐一般1到2小时它就会缓解，明显的呕吐是在1到2天后慢慢的消失，极少数的体质敏感的人会持续3天左右。偶尔的呕吐不会伤害身体，但频繁剧烈呕吐会导致伤口的裂开、出血、血压波动，老年人还容易造成误吸、呛咳，引发肺炎、窒息。所以现在麻醉术后常规都会使用止吐药，术前还有不能熬夜，不用紧张，术中平稳麻醉，术后尽早的下床，轻微活动，清淡饮食，大幅度能降低恶心呕吐的概率。关于饮食，大家一定要遵守医嘱，就是医生会告你，然后全麻术后6小时以上，没有恶心才能少量的喝温水，不要大口的喝，不要大口的吃饭，不要喝甜饮料、牛奶、豆浆，容易胀气的，加重呕吐，要循序渐进，从米汤、粥、流质，再过渡到正常的吃饭。腰麻的患者同样要进食6小时，等待肠道排气，再次正常的进食。前几年，一位患者做阑尾炎手术，家属心急，术后1小时就喂小米粥，结果引发了剧烈呕吐，伤口差点崩裂，得不偿失。
0: 所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地方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接下来呢还想和王主任求证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也有人说啊，麻药残留一辈子在身体里排不干净，想问一下您这个说法靠谱吗？
1: 这完全是造谣言。所有的临床麻醉药物都是短效代谢药物，堪称很快代谢，24小时到48小时完全排出体外，体内残留为零，不会长期的损伤胃肠，不会慢性中毒，不会日积累月的损伤内脏，术后短期的不适，但是都是苏醒期的一过性反应，跟长期的后遗症没有任何关系。
0: 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谣言哈。今天我们也是排除了我们对麻醉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啊，他说他去年做了一个手术，全麻之后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记性越来越差了，反应也越来越慢了，想问一下会是麻药伤到大脑了吗？还能恢复吗？
1: 一般这个都应该不是，这一般不会损伤大脑。

0: 是全麻的，药效，它一般都是短期的，它都排出来体外。像那种长期的，它出现记忆力损伤或者记忆力下降，过一些观察一下，然后自己锻炼一下，慢慢的它就会恢复，不用完全不用担心。它有个康复期，基本上都是1到2个月之后，它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没有特别大的
0: 没
1: 这
0: 有
1: 个
0: 太大
1: 关
0: 的，
1: 系，确实我也听到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觉得，哎，一旦用了这个麻醉，或者是麻醉用多了以后，就会伤到脑子，这个记性也变差了，反应也变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让麻醉完全来背这个锅，是
0: 是的，
1: 吗？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的这个健康问题啊。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守护每一步，安心降健康啊，关于咱们麻醉的束缚，康后我们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麻醉的术后康复，一方面是针对于我们可能麻醉之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表现那会让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疑惑。刚才王主任也给大家答疑解惑了，有一些情况其实是正常的
0: 正常
1: 咱们可能在麻醉代谢掉以后，我们慢慢的身体也就恢复了正常，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和害怕。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一旦做手术之后，其实现在呢，也有很多的朋友，我们知道术后这个伤口的疼痛也是困扰着很多的患者朋友，所以现在呢，在术后也会用一些相应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大家镇痛止痛那比如说像这种止痛药、镇痛棒，似乎也是咱们麻醉科的医生在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和治疗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害怕说这个止痛药啊、镇痛棒啊，是不是有副作用？或者是说这个用多了会不会上瘾啊？那甚至呢，也有一些朋友就忍着这个剧痛硬扛。想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我们这个术后究竟这个镇痛用于镇痛的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伤害吗？
0: 这个是麻醉医生遇到的最常见遇到
1: 最
0: 的
1: 常见的
0: 问
1: 问
0: 题。
1: 题
0: 对，其实这是好多人能对麻药镇痛棒有那个有感觉有问题。这是麻醉术后最大的误区，这个忍痛是伤身的，止痛是安全的。正规的术后镇痛基本上不会上瘾。老一辈的观念认为，做手术就要忍疼，用麻药止痛药就会依赖性会成瘾，一辈子戒不掉。现在的医学早就证明了。手术术后短期镇痛用药，剂量极小，疗程极短，完全不会造成药物成瘾。只有癌症患者长期的大量的使用阿片类药物，才可能成为依赖。术后3、5天的镇痛完全无害，而忍痛的危害远远比止痛的危害要大得多。伤口剧痛的时候，患者不敢呼吸，不敢咳嗽，痰液堵在肺部，极容易引起肺部的感染、肺炎，不敢翻身。下床就容易造成下肢的栓塞，进而诱发脑梗、心梗，伤痛还会引起失眠、焦虑、血压飙高、心率加快，老年人容易诱发心血管意外。同时，伤痛还会痛，疼痛会让伤口应激变慢，出院时间更长。无痛康复才是治愈的关键。
1: 所以其实带着疼痛去进行术后的恢复，还是会遇到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镇痛的这样的一些，只要我们在这个专业人员的操作之下，其实是安全有效的，反而是有利于咱们的术后康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大家常说的这个镇痛棒啊，我们也经常听到有很多的朋友术后会用到这个镇痛棒。大家常说的镇痛棒，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术后一直要带着吗？会不会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会不会出现这种麻药过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术后我们用的镇痛棒就是小型的全自动的麻醉止痛药的棒，微量棒输入装置。手术结束时，麻醉医生会配好药物，他会缓慢、持续、微量的给体内给药，一般都是24小时到48小时内持续的缓解伤口疼痛。药物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远远小于术中的麻醉剂量，还能按需给药，痛了自己可以按一下追加。不痛了就自动的低速的给药，不会导致嗜睡过度昏迷，也不会伤肝肾。老年人、小孩、体质弱的患者都可以安全使用。常见的轻微的副作用就是轻微的恶心、头晕、小便不畅，停药之后就立刻消失，没有长期的损害。 去年有位80岁的大爷做骨颈骨折手术，用了震荡棒，又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恢复得特别快。
1: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镇痛棒带来的麻醉过量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术后用镇痛棒会不会让人一直昏昏沉沉的，能正常的下床活动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的镇痛棒都是那种小型的，它里面剂量都非常低，都是这经过严格计算出来的，就是术后它不影响你的正常活动，不影响你的正常的下床活动、饮食活动都没有任何影响，就是没有，但是它只是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1: 就是起到止痛的作
0: 止
1: 用。
0: 痛作用，对活动没有任何影响，都正常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他之前手术麻醉醒来的时候，特别的怕冷、发冷、发抖，想问一下和麻醉有关吗？
0: 是，这种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是手术，它会造成的人体的应激反应。术后只要注意保暖，镇痛、止痛给到镇上镇痛棒之后，人体会有一个过渡过程，它就会过了，基本上是一天48小时之后，它就会正常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1: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刚才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对于术后麻醉的康复，一方面是怎么醒过来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怎么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认识。那另外呢，就是咱们术后的疼痛啊，如何止痛也是咱们麻醉医生管的事儿哈。
0: 是的。
1: 那刚才您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术后的这个疼痛，我们现在有这种镇痛棒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是帮助大家术后能够更舒服一点。想问一下王主任，不同的麻醉术后的疼痛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全麻、半麻，哪个术后会更舒服呢？
0: 这个疼痛它只跟手术的伤口创伤，创伤的大小有关，跟麻醉的方式，微创手术的创伤小方跟麻醉的方式是没有关系的。微创手术小，疼痛轻微，骨科、腹部、胸部大手术创伤大，术后疼痛自然明显。全麻术后它会造成咽部疼痛、肌肉酸痛会更加明显，腰麻术后可能会造成腰部的隐痛、下肢的酸胀。这些都是短期的，慢慢会恢复。不要觉得半麻或不用全麻就不疼，然后伤口的疼痛跟麻醉的方式没有关系，跟镇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一定要用，大部分的病人一定要用镇痛来缓解他的疼痛。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镇痛的一部分啊。那关于麻醉术后的康复，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我们稍后呢，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接着和大家来聊，我们一起来认识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有哪些我们需要了解的方方面面。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再回来。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
3: 一
4: 温
3: 些
4: 度
3: 高
4: 的
3: 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
7: 守护。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继续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凤台县人民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王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守护每一步，安心向健康。关于麻醉术后康复，我们究竟要了解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搜索添加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通过直播页面下

0: 网留言的方式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的有请王主任。王主任，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和表象，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在做完全麻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喉咙干痛、嗓子哑，甚至有这个吞咽困难、吞咽疼痛、说话费劲，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咳嗽不停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我听到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跟插管有关，是不是插坏了嗓子会是永久性的损伤吗？还是跟前面您说到的麻醉的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一样，是就是一过性的，可能慢慢的就恢复了呢？
1: 这个大家要放心，术后的嗓子痛、咽干、异物感、声音嘶哑、吞咽困难，99%都是暂时性的黏膜损伤，1到3天会自行恢复，1周后就能完全治愈，不会永久性的损伤。沙哑不会造成慢性的咽炎，不会一辈子身体损伤。气管插管是全麻手术中的必要操作，通过呼吸机的辅助才能保证术中的安全。管子经过声带、喉咙，难免会造成黏膜的损伤，会造成轻微的水肿、擦伤。老年人长期抽烟、咽喉部敏感，手术时间超过3小时的患者，不适感会久一点。术后要多喝温水，少说话，不要大声喊叫，清淡饮食，避免辛辣刺激，恢复的非常快。还有术后痰多、咳嗽、不舒服、不生病，是麻醉抑制了呼吸纤毛的运动，痰液排不出去，加上卧床不动，痰淤积在肺部，术后清醒，尽量做深呼吸，轻轻的咳嗽排痰，早点下床活动，痰液排出去了，肺部就不会感染。千万不要因为伤口疼痛不敢咳嗽。痰液淤积在肺部才是真正的危险。去年有位长期抽烟的患者，术后因为怕疼痛，结果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多住了半个多月。
0: 所以咳嗽其实是帮助我们来排痰，畅通呼吸道的。好，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跟我们的这个咽喉部位还有我们的呼吸相关的哈。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有一些做这个半麻、腰麻，尤其是像我周边也有一些朋友、亲朋好友做，比如说这个剖腹产手术啊，结束了之后啊，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术后以后呢，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腰酸、腰疼等等一系列的症状，甚至还有的说手脚无力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1: 这种情况是我们平常我们麻醉就是腰麻，俗称椎管内麻醉时候，穿刺针会经过椎间间隙穿破硬筋膜，会有少量的脑积液渗出，这就术后出现的低压性的头痛，典型的是平躺不痛，坐起来。站起来就会很剧烈头痛
0: 啊，会有头痛的情况，
1: 头痛、恶心。处理的方法非常简单，术后严格平躺6到8小时，大量的补液，多喝水、输液，脑积液会慢慢的补回去，1到3天，头痛就会彻底消失，不会留下长期的偏头痛、脑部疾病。去年有个孕妇做剖腹产，术后没有遵从遗嘱，站起来活动之后就会造成头痛剧烈，后来卧床补液2天之后就好了。还有术后讲的术后腰
0: 痛、
1: 对针眼疼痛，是穿刺针损伤了那个韧带软组织，就像打针之后的针眼疼痛一样，1周左右就会缓解，极少数人会持续半小时，热敷休息它就会好转，绝不会导致像腰间盘突出，不会偏瘫，不会造成终身的腰背疼痛。很多人讲腰痛，其实他本身就有腰痛，腰间盘腰肌劳损，术后卧床不动，腰痛就会加重，这是误以为是麻醉弄坏了腰，其实这本身是腰椎的问题，跟麻醉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哦，没有太大关系。
1: 对。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些宝爸啊、宝妈们啊，常常比如说在剖腹产之后，就会觉得呀，这个似乎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伴随着这个腰痛的反反复复的发生，然后呢就会觉得是不是跟这个麻醉有关系呢？
1: 这个是常见的误区。怀孕本身就让腹部负重增加，腰椎的压力变大，孕激素的还会让韧带的松弛，加上产后喂奶、弯腰、抱孩子的劳累，卧床姿势的不好，这些才是产生产后长期腰痛的元凶。麻醉腰酸的针眼基本上疼痛几天就会好转，根本不会造成长年累月的腰痛。 不要把产后所有的标部不适都归结于麻醉。
0: 不能全部让麻醉来背锅啊。
1: 是的。
0: 好，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的，或者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困惑。今天王主任也给大家来答疑解惑了啊。那说到关于这个头痛、腰痛之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有一些朋友啊出现这种术后排尿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情况和麻醉有关吗？
1: 这种情况是跟麻醉是有一点关系的。麻醉药物会抑制膀胱的收缩，导致膀胱的感知迟钝，有尿液却没有尿意，肌肉无力也无法排出尿液，加上术后伤疼痛，不敢用力，卧床的不习惯小便，情绪紧张，非常容易出现术后的尿潴留。腰麻患者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因为麻药会作用于盆腔神经。排便功能恢复更加慢。轻度患者也可能，遇到这种情况，轻度患者可以热敷下腹，想停止留声，放松心情，尽早的下床站立排尿，大多数都可以自行排出。如果长时间排不出，那只能进行临时的插管。1到2天麻药带效完全之后，神经的功能恢复，拔管就能正常的小便，不会造成膀胱的损伤，不会留下尿频尿急的后遗症。也可以术前练习床上排尿，术后不要憋尿太久，就能大幅度避免这个问题。今天有位大爷做疝气手术时，术前就没有练习床上排尿，术后卧床尿不出，插了两天的导尿管才恢复正常，受了很大的罪。
0: 好，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排尿困难的问题啊。其实说到麻醉术后的一些康复的相关问题，说到麻醉的这样的一个药物，应该说在这个我们周围生活周围，应该说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麻的麻醉啊，会不会伤到脑子？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来问过王主任？比方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哎，会不会有？出现做完手术，发现这个老年朋友不仅仅只是记忆不好，可能有点这种痴呆的这种症状了。那孩子大家更担心了，会觉得孩子做完手术以后，用了这个全麻麻醉之后，是不是就会变笨呐、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不是都是跟麻醉有关，是麻醉的后遗症？王主任，您今天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好的，好的，这是流传最广、误导最多的谣言，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慢慢的讲清楚，健康的成年人、青少年单次的常规麻醉手术、全麻手术绝对不会损伤大脑，不会降低智商，不会造成永久性的记忆力衰退。麻醉药物是短效抑制神经传导，不会杀死脑细胞。药物代谢完，大脑神经就会完全的恢复记忆的原本功能，智商、记忆力、反应力跟术前是一模一样的。术后的短期记忆力差、忘事、注意力不集中、脑子迷糊，这叫术后的认知短暂障碍。原因是睡眠的紊乱、疼痛的焦虑、卧床的休息、麻药的残留、身体的虚弱、年龄的因素，不是脑损伤，而是一两周是身体术后康复就会术术身体术后康复之后就会立刻恢复正常。去年有位阑尾炎小伙子做手术，术后总说自己忘了事，结果出院1周之后就完全恢复正常了。老年人脑血管不好，有脑血栓死，有脑萎缩，长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做大手术、长时间麻醉术后，容易出现胆汁液的糊涂、认知异常。但这绝不是麻醉把脑子做坏了，是高龄大脑耐受力差、手术创伤应激性诱发的，绝大多数短期的恢复，极少数长期的认知下会出现长期的认知下降障碍。婴幼儿、小朋友有。只有多次长时间反复的大手术患者才有可能对神经的发育有轻微的潜在的影响。如果只是短小微创手术，单次麻醉完全安全的，家长不用害怕孩子做手术会变傻。全世界几十年的临床数据都出来证实，正常的早期手术麻醉没有长期的脑损伤，大家完全不用听信网络上的传言恐慌。
0: 那如果说因为病情的需要多次的做手术的话，多次的打麻醉的话，像这样叠加起来，会伤到脑子吗？
1: 只要间隔时间足够，身体完全康复，分次麻醉同样是安全的，麻药不会累积中毒，也不会叠加损伤大脑，放心治疗即可。
0: 对，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麻醉伤脑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啊，那王主任给大家排除了这样的一个误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有一些患者朋友。

0: 在做完手术之后啊，白天昏昏欲睡，晚上呢又失眠睡不着，或者呢容易惊醒，甚至也有一些胡思乱想的情况。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跟麻醉有关系吗？
1: 这个跟麻醉确实有点关系。麻醉的镇定药物确实会打乱人体的正常的睡眠节奏，加上伤口的疼痛、环境的陌生、病房的杂草、烦心病情、焦虑恐慌、卧床不动、术后睡眠的紊乱非常普遍。白天的麻药常有让患者嗜睡，晚上药效退了之后，疼痛来袭，大脑就会兴奋，自然而然的就失眠多梦、昼夜颠倒。一般出院回家之后，环境熟悉了，疼痛缓解，药物停了，3到7天，睡眠就会恢复正常，不会出现导致长期的失眠、神经衰弱、植物神经的紊乱。术后的白天要尽量少长时间昏睡，适当的闭目休息，晚上放松心情，不要过度的玩手机，要配合安神休息，睡眠就很快的恢复了正常的范围。
0: 好，有一位朋友问啊，说做胃镜全麻之后的话，多久时间可以开车？有人说要等24小时，是真的吗？
1: 一般是他的带药就是半小时左右，麻药就完全代谢。但是有的情况是时间比较长一些的，如果为了安全起见，最好是20小时之后再去开车，可以出现个别情况。
0: 最好是24小时之后再去开车驾驶，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事情，相对更安全一点啊。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确实现在像这种无痛胃肠镜也比较普及，可能很多的朋友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的检查治疗之后，也会发现医护人员有交代说当天可能不能开车啊。这个呢，这位朋友也比较细心哈，那就是最好是24小时以后。好，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问题，那刚才呢，我们前面是说到了针对于麻醉啊，我们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状况啊，那有一些呢是误区，有一些呢是针对这些状况，我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个处理的办法。总而言之，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还是很有讲究的，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人群，王主任，比如说像老人啊，还有您刚才提到儿童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像这些特殊的人群啊，那他们在麻醉术后的风险是不是会更高一点？那术后的康复护理是不是也有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群要有不同的防护重点。老年人患的时候要注重防窒息、防血栓、防心血管意外。老年人代谢比较慢，麻药醒得久，呼吸偏弱，容易痰多、呛咳、血管硬化。卧床后极容易形成下肢栓塞、静脉血栓，进而引起肺栓塞、脑梗、心梗。术后要密切观察呼吸，尽早翻身活动，不要长时间的不动。还要严格的控制血压、心率。去年有位85岁的大爷做胆囊手术，术后家属没有及时的帮他翻身，差点造成了下肢栓塞，幸好护士发现的比较及时。儿童、小朋友术后重点要防止坠床、防止误吸。孩子表达不清楚，术后容易哭闹，极容易拔掉管路，摔伤胃肠道比较娇嫩，恶心呕吐会更加严重。术后要严格进食，家长不要随意的喂东西，不要。不过小朋友代谢快，麻药退得也快，要恢复的也比大人要快一些。孕妇的重点主要的是腰麻头痛、产后出血、喂奶安全。哺乳期麻药用药在绝大多数是不影响母不那个母汁，麻药只有微量的进入母乳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术后正常的喂奶不用间隔时间很久，也不用挤掉乳汁倒掉，遵照麻醉医生的医嘱即可，完全不影响宝宝。
0: 是完全可以正常的喂奶的。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位朋友说他上个月做无痛的胃肠镜检查，中间不知道是不是麻醉打少了醒了一次，后来医生做了处理以后，做完检查出来之后头晕呕吐的厉害，想问一下，跟麻药有关系吗？后续是否还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的是，他是可能是做的时间治疗比较久，胃肠道，他也可能做治疗，他是中间时间，因为麻药它是作用时间非常短，中间醒了之后，可能又进行了麻醉，这种 中间他是醒了之后基本上是他是 麻药残留，基本上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全的代谢的，所以他不用担心。醒了之后他就过了24小时之后他就正常的生活，跟正常的人一样，
0: 跟正常人一样，就是也不会，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是不是有后遗症留下来啊、哦？啊，其实也不用过分的担心。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我们说到麻醉的术后康复哈，那除了刚才的一些我们特殊人群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一些朋友出现术后的，比如说发烧啊，或者是浑身酸痛啊、发冷啊等等这些，这个是属于正常的反应吗？
1: 嗯，这个手术创伤身体，手术做的时候，这是身体的手术创伤，身体的应激反应，麻药影响体温的中枢，术后会出现一些。吸收热，体温一般是在37.5到38度左右，持续到1到2天就自行退热，这不是细菌感染，也不需要乱用抗生素。这个术中的时候体温降低，长时间的平卧，血管的收缩，术后会怕冷、寒战、发抖，要做好保暖之后就能很快的缓解。全身的肌肉松弛药物的影响还会让术后的肌肉酸痛。酸胀疼痛，就像剧烈运动之后造成的浑身疼痛，1到2天之后，药物完全代谢之后就会慢慢的消失。只有持续的高热，35度、8度之上之后不退，还伴随着你的伤口红痛、流脓、咳痰等症状，才是这才感染，才需要到医院及时的就医。
0: 就是有的可能确实是跟感染有一定的关系，有的是属于这种麻醉术后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区别的来对待。如果说大家会觉得有疑问的话，其实我觉得在住院期间，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咱们及时的和医生进行沟通，告诉医生具体的一个情况，医生也是会帮助来判断和评估到底是麻醉术后的一个正常的反应，还是说真的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呢，可能也会采取新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系列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咱们的患者在医院接受了相应的手术治疗回家之后，那这个麻药的代谢的话，患者一般是要多长时间？会不会也有一些朋友出现或者是说现在还有一些像这个日间手术吗？那出院之后回家会不会还有这种麻药没有代谢完的情况？因为也有一些朋友会说我好像回家以后还是会有一些像头晕啊、乏力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些症状和表现，这个是不是跟麻药有关系呢？是否我可以正常的比如说上下班啊、学习啊，或者是正常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1: 这个东西就是麻药，它的这就是术后，它就有人做过麻醉之后，还日间手术，还做了无痛无异常菌之后，它是麻药，它有残留，就术后24小时内，它有可能完全没有完全代谢，所以出院当天绝对不能开车，像刚才有个评论问了，绝对不能开车，不能骑电动车，会不能高空作业，不能操作机械，也绝不能喝酒，酒精和麻药会叠加作用，会严重的抑制呼吸，会极易引起昏迷。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要一般要等24小时之后，没有头晕、恶心、不适之后，再正常的出行工作。回家之后要多休息、多喝水，加快药物从肾脏排出，不熬夜、不劳累，不吃辛辣刺激食物，伤口要保持干燥，密切观察疼痛、出血、肿胀的情况，要按时服用医生给的药物，不要有任何不适要及时的复诊，短期内不要剧烈运动，不要弯腰负重，不要大幅度活动，耐心等待身体的完全康复。
0: 耐心的等待身体的康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一年内做了2次全麻手术，想问一下对身体会有累积的伤害吗？
1: 刚才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只要是正规的，不是频繁的、长期的、间隔时间长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影响，都正常的。
0: 正常的，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孩子做了全麻的拔牙，想问一下，当天能吃冰淇淋吗？听有人说凉的能消肿。
1: 这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但是要根据你的时间，就是如果做的是全麻，是在在全麻做后，应该是2到3小时之内。
0: 2到3小时之内不建议，
1: 不建议，不建议吃，因为它会怕引起孩子的窒息。 那有的像那戊烯到肺里面进行烯循环炎，这全麻的并不是可以去进行血管收缩进行止痛，但是最好还是不要饮用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
0: 就
1: 是吧？
0: 是2小时之后
1: 等量之后，
0: 啊，
1: 我们再
0: 可以。
1: 可以吃点冷饮。
0: 好，这也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啊。好，这是我们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和大家共同来聊了关于咱们在麻醉术后康复的一些点点滴滴啊。相信有了进一步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大家对于麻醉术后的康复也是有了一定的认识啊。比如说，我们遇到如果说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问题需要手术的话，那么术后的麻醉的康复，咱们也是有应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同时，对于大家可能存在上的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今天王主任也是给大家排解了这样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比如说，会觉得这个脑子变笨呐，记忆力变差，是不是都是和麻醉有关？其实也不完全是，咱们麻醉惹的祸，
1: 是的，
0: 也有
1: 是的。
0: 可能，比如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包括可能像我周围身边的女性朋友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说我这个腰疼，就是和当年生孩子麻醉有关系
1: 是
0: 啊。
1: 的，
0: 那
1: 是
0: 今
1: 的。
0: 天王主任也给我们排解了这样的一个误区，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姿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也都可能会引起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和发现，咱们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原因的找寻啊，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个干预，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健康。今天呢，也是非常的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带来这种通俗易懂又比较全面细致的讲解，又结合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给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麻醉术后的各种不适，咱们科学的来看待，理性的来对待，让我们的身体更快的来进行恢复和康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生死关头，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0: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9: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3: 真的零风险吗？
1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5: 怎么回事啊大姐？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7: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7: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7: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7: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9: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9: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2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3: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龙时空，您将看到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收获时。
1: 村里的村干部然后对我们的农机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对接的挺融洽，然后这个地块呢也是挺好，也是挺大，我们收割的这个效率呢也是大大的提高。管晚的时候然后我就管的慢一点，然后尽量减少那个跑杂和麦子的损耗，尽量确保那个麦子颗粒归场。
0: 蚕桑产业提质增效，为就共赴新图景。
2: 我们不靠天吃饭，靠技术。

0: 爱情，我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来进入今天的节目。麦浪金黄迎丰收，眼下天长市的104万亩小麦籽粒饱满，次第成熟，当地以积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为序曲，吹响小麦开镰号角。广大农户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金色麦田一望无际，天长市石梁镇孝安村的田间人声鼎沸，鸡声隆隆。来自当地多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能手同台竞技，赛场比拼。随着开赛号令响起，一台台联合收割机驰骋麦浪之间，农机手精准操控机具，以精湛技艺诠释减损就是增产的农耕理念。
2: 每年夏收时节，我们都会以大比武的形式启动开镰序幕，就是希望以赛代训，以赛提技，引领全市广大农技手规范作业，精收细收，确保颗粒归仓。
3: 我开这个日已经20多年了，我知道多收一粒米对农户来说都是最大的收益。我们会根据田间的小麦长势，灵活的调节机具的参数，最大的限度降低收割的损失率。
1: 以比武为引领，以抢收为重点。眼下天长市104万亩小麦已陆续进入试收高峰期，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抢抓天气窗口，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田间处处呈现机具穿梭、麦粒归仓的繁忙景象。经初步测产，今年天长市小麦平均亩产达495.5公斤，总产量达51.53万吨，较上年实现稳步增产，田间长势、粮食品质均好于常年。
4: 今年种了300多亩小麦，今年风调雨顺，我们也加强了管理。从目前的收割情况看，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产量相当不错。
2: 为筑牢夏收保障防线，天长市依托农业智慧调度平台和完备的农资服务体系，统筹3000多台联合收割机、700多台套烘干设备投入夏收作业，7万多台套各类农机具整装待发，全方位护航三夏生产。
1: 天长台记者陈明、于登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收获时。利津县的185万亩小麦正式开始大面积收割，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近日上午，在利津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伴随着机器的轰隆声，拉开了旱改水项目内万亩小麦的收割序幕。
5: 村里的村干部，然后对我们的农机也是非常照顾，我们对接的挺融洽，然后这个地块呢也是挺好，也是挺大，我们收割的这个效率呢也是大大的提高。管晚的时候，然后就把那慢一点，然后尽量减少那个跑杀和麦子的损耗，尽量确保那个麦子颗粒归仓。
1: 万亩旱改水项目通过小田并大田的改造提升，项目区内建设了较为完善的沟渠涵闸等水网，实现旱能浇、涝能排，为夏粮稳产提供了保障。展沟镇苏湾村种粮大户郭世珍，今年流转土地种植的600亩小麦全部位于旱改水项目区内，得益于旱改水的实施，如今他种地更有信心了。
6: 正在收割的这200多亩，以前土地坑坑洼洼，容易受灾，即使耕种年种可能达到700-800斤，通过旱改水项目以后，这个地整的一光四平，利于管理，当然也由于我们前期的精细化管理，前期预测今年大概小麦产量能达到1100斤，又是个丰收年种。
1: 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午收前展沟镇就对辖区内的人地机情况进行摸排，统一协调机械，助力午收顺利开展，确保已经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
7: 我们展沟镇今年现有小麦5.2万亩，午收前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1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电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预计5天之内可以全部收割完毕。
1: 据了解，利津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近185万亩，截至5月31号晚上，已完成抢收面积31.8万亩，占比17.2%，预计6月5号前能够完成下收任务。 立信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三农时空。

0: 者编辑。
1: 今年午收期间，界首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通过打造全程机械化加综合农事服务的多多农服小程序品牌，构建多元服务体系，有效破解小农户分散经营难题，提升农机利用效率，助力农机手增收，农民小麦颗粒归仓，实现多方共赢。
2: 多多农服是一款专为农户和农机手打造的机具调度与农田作业服务平台，其核心功能围绕精准机具调度展开。农机手可在线发布作业机型、范围及时间等信息，方便农户快速匹配资源，同时也能浏览并自主接取周边及跨区域作业订单，改变了以往依赖熟人介绍的传统找活模式，让每一台农机都能发挥最大价值。
3: 我们探索应用嘟嘟农服小程序，做好加油、维修、作业对接等一站式掌上服务。通过嘟嘟农服小程序，农户需求实时上线，作业订单一目了然，农机手可以就近接单、按需作业，实现农户作业和农机手订单需求精准对接，彻底解决找活难、跑空路的问题。
2: 据了解，农户和农机手利用智能手机登录微信后，搜索嘟嘟农服小程序，注册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等信息后，就可以查找作业所需农机和农活。农户通过网上预约服务方式下单，附近的农机手就可以接单前往指定的田间地块作业，实现信息多跑路、农机多干活、农户得实惠的目标，有效解决了有机无田耕、有田无机耕的供需矛盾，促进了农机作业高效有序流动，引领数字农机发展新潮流。界首市在乡镇、合作社等显著位置张贴小程序服务流程，帮助农机手快速掌握小程序注册及使用方法，让数字化工具真正成为农机手增收的好帮手。
4: 有了嘟嘟农服小程序，我们农机手打开手机，只需要手指一点，就可以了解到附近哪里需要收割小麦，根据农户信息，我们就可以及时赶到田间，帮助农户抢收，确保颗粒归仓。
2: 嘟嘟农服小程序的运行，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户提供了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信息服务，有效服务老弱户、外出务工户等群体，既避免了耕地撂荒，又满足了差异化生产需求。
5: 我们有了这个嘟嘟农服小程序，可以随时联系到收割机给我们收割小麦，不再盲目外出找机子耽误收割小麦。这个小程序既可节约时间，又能顺手把小麦收回家。
2: 此次嘟嘟农服推广是界首市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扩大覆盖面，常态化开展指导，让更多农机手享受数字化便利，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界首台郭明义、魏丹、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6: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7: 哟吼！
8: 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9: 我志愿加入。
8: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

0: 行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基石。近年来，玉溪县连云乡连塘村深挖传统蚕桑产业优势，以标准化智能化养蚕大棚建设为突破口，革新传统养殖模式，延伸产业发展链条，推进农旅深度融合，在产业升级、环境提质、群众增收上多点发力，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足的和美乡村振兴新路径。
2: 仲夏时节，走进岳西县连云乡连塘村，连片桑园绿意盎然，长势喜人。六座现代化养蚕大棚规整有序，错落排布。走进棚内，青翠桑叶鲜嫩饱满，蚕宝宝争相进食，沙沙作响，一派生机勃勃的种养丰收景象。作为全县蚕桑产业示范村，连塘村立足资源禀赋，创新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农户抱团发展模式，整合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高标准专业化蚕桑种植养殖基地。基地配套建成2000平方米智能温控养蚕大棚，全面引进优质桑树品种，普及工厂化科学养蚕技术，打破传统养蚕时节限制，实现全年多批次循环养殖，有效提升蚕桑产业产能。目前基地年产鲜茧超5万斤，年产业产值可达125万元。
3: 现在全程都是科学化管控，稳头湿度自动调节，有专用设备进行辅助，不仅养蚕更省心，损耗更低，蚕茧成色也更加均匀优质。基地通过常年技术指导，务工细拉，把零散农牢牢绑定在产业链上，真正做到产业有规模、品质有保障、增收有渠道。
2: 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群众搭建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增收平台。蚕桑基地常年吸纳村内村民务工，年均带动村民就业超1000人次。村民不仅能够获得稳定务工薪资，每月增收近1000元，还能享受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多元收益，户均年增收近2万元，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
4: 我家不领证很早，一年可吃饭，一年搞到1万块钱，干的时间这小时也得走着。
2: 科技赋能传统产业，革新助力提质增收。相较于传统散户零散养殖模式，连塘村依托现代化大棚，实现养蚕过程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大幅提升蚕茧品相与品质。优质蚕茧每斤销售较往年提高5元左右，让村集体经济收获实打实的效益，村集体年增收超11万元，彻底激活了传统蚕桑产业的发展活力。
5: 我们不靠天吃饭，靠技术、靠规模、靠模式盘活我们的老产业，让千年蚕桑老树发出新芽。智能化标准化的养殖模式既破解了传统养蚕产量低、品质不稳、风险较高的难题，也让蚕桑产业从零散小农种养转变为规模化、规范化的村级支柱产业。
2: 小小蚕桑业织就共赴新画卷，如今的连塘村桑园连片成景，大棚稳产增收，村庄秀美宜居，群众安居乐业。传统蚕桑产业已然成为助力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下一步，连塘村将持续深耕蚕桑特色产业，不断补链条、提品质、拓业态，持续深化农旅、研学融合发展，持续放大特色产业优势，让乡村产业根基更稳固，乡村风貌更精致，群众生活更富足，持续为和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岳西台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近日，祁门县祁山镇以“乡村换新貌，油茶酿醇香”为主题，同步开展和美乡村村容村貌与助农茶油双场景直播活动，将山乡蝶变与特色好物一同推上云端。
6: 直播现场，
1: 祁门县祁山镇和平村村党支部书记谢灵通化身乡土主播，在村委会门口与宣动公司合作开展油茶助农直播。谢灵通与宣动公司主播立足和平村生态资源优势，实地讲解油茶种植环境、生长习性、传统压榨工艺以及山茶油食用、养生价值，全方位展示原生态油茶产品品质。直播过程中，谢灵通与网友热情互动，耐心答疑，推介优质山茶油，助力本土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
6: 我们和平村的山林资源丰富啊，油茶种植历史悠久，品质又好，是村里的特色支柱产业啊。希望通过直播间将我们的茶油啊云端推荐给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为村民的增收啊、致富啊助一份力量。
7: 大家下午好，欢迎走进我们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播娇娇。
1: 助农直播将深山茶油推向广阔市场的同时，另一路村干部带着直播设备，以第一视角开启村容村貌换新直播。沿途的油茶公园、休憩一新的休闲广场和富含乡土气息的特色墙绘逐一入屏，主播边走边讲，把村里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保留传统风貌的细节娓娓道来，让网友直观感受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成效。据悉，此次双直播活动是祁山镇探索直播加助农加乡村推介新模式的积极尝试，以数字手段串联产业与乡貌，既拓宽了农产品销路，又展现了乡村治理新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力量。祁门台记者王玲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8: 小火慢炖的生活很浪漫，
9: 用小火炖出来的锅不浪漫，
8: 火不离人，离人关火，用小太阳的日子很温暖，但太火的被子不太温暖，合理用电不超负荷，有安全出口的人很安全，跑不出出口的人不安全，安全出口不能堵塞，不会防火可能不会出错，但会防火的人一定不错，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强安全意识除消防隐患。

城市奏鸣曲。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翠绿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

0: 享丰收序曲。奠清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1: 我志愿加入共
0: 产党。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2: 今年以来，当涂县黄池镇深洼辖区老年闲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精准摸排、按需定岗、暖心保障等举措，帮助辖区老年人实现就地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银发动能。在当涂县黄池镇劳动村蔬菜种植基地，几名老龄村民正在大棚内开展除草作业，为精准盘活银发劳动力资源，黄池镇组织镇村干部、网格员开展全域入户走访，全面摸排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劳动技能、就业意愿与薪酬需求，建立完善的银发就业人才信息库，为老年人精准匹配轻体力易操作的农事岗位，让他们兼顾家庭与务工，有效拓宽增收渠道。
3: 我每天都做些那个经济管理的工作，每天上班8个小时，还能照顾家里，每个月能挣个3-4千块钱。在家门口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呢，还可以。
4: 目前各基地和合作社根据老人的身体特点，合理安排轻体力积极性岗位，比如蔬菜分拣、苗木管护、水果采摘、水产看护等，平均月工资可达3000元。合作社还采取订单式产销方式，组织60岁以上村民开展微种植、微养殖。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有效解决了本村60岁以上老人的就业难题。
2: 除了田间地头的农事岗位，黄池镇的食品加工、服装制造、机械加工等企业还主动为老年群体精准开发原料分拣、成品检验、包装辅助、厂区值守等低强度高适配辅助岗位。部分企业还结合老年人实际情况，推行弹性工时用工模式。走进黄池镇安徽盛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今年60岁的魏有宝正专注操作半自动化设备，这份工作劳动强度适中，收入也十分可观。安稳舒心的就业环境让他每天干活都格外有劲头。
5: 国家就在产品是地平车过来只要4分钟，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走特汗自动化，每天的工资量还行，现在每个月的工资6000多块钱，我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2: 就业安心，保障暖心，为切实维护老年务工人员合法权益，黄池镇健全常态化就业保障机制，持续督导辖区企业优化作业环境，规范用工流程，确保薪酬按时足额发放，让老人们安心上岗，稳定增收。截至目前，当涂县黄池镇已有2410名60岁以上老人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产业发展与民生幸福的双向奔赴，正书写着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当涂台记者徐海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多日降雨后终于迎来了晴天，在降雨后大棚种植的果蔬在管理上有哪些地方个别需要注意呢？
7: 首先温度把控，那么我们建议菜农朋友在大棚作物的上方10厘米处悬挂温度计和湿度计，能够根据硕值选择风口的大小。那么在湿度管控方面，我们配合这个湿度仪，棚内白天的湿度控制在70%，夜间的湿度不超过85%。同时我们也要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我们要树立防大米质的理念。在阴雨天频繁的时候，棚内的湿度过大，霜霉病、疫病、炭疽病、灰霉病会随之而来，我们要做好这些病害的防控，同时也要监制蚜虫、飞虱、蓟螨等虫害的防治工作。第四，那么我们在连续阴雨天气，比如说哈密瓜它需要整枝打岔的时候，需要做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适度去选择一定的时间进行整枝打岔。在等枝打岔前，我们一定要做好病害的防控工作， 同时整只打岔时，我们在打岔的地方要留3到5厘米的柄，是为了延缓病害的发生。第二大点，九阴大清之后，我们该如何管理大棚蔬菜？首先，我们温度控制，做到盆内外温差只是最小，最好是控制在5摄氏度之内。因为九阴乍清之后，它的根系和叶片的光合作用增强，根系生长缓慢，所以我们要采取间断式的放风，使盆内外的温差值较小。如果盆较长的时候，我们还建议中间开3到5米的风口，在10点到11点之间，它的温度不会急剧上升。第二，九阴乍清之后，我们要防止果实的日灼伤，也就是说温度过高造成果面烫伤晒伤。这个时候也就要求我们种植户根据室内的温度、盆内外的温度进行管理。最基本的就是盆内的温度计不要超过35摄氏度，基本上不会造成果实的日灼伤。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